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
3: 游戏时间是的，
2: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的游戏呢，也算是个新游戏，我们上上个周玩过一次。
2: 哎，
3: 今天游戏叫做《真的假的》，就是真假二选一。
2: 嗯，
3: 规则呢是我们来说两件事情，一件真一件假，你们来判断哪一句话是真的。
2: 哎，
3: 答对这个真的拿走6.6元。
2: 对，比如说我们说一跟二啊，你来选一个，第一个是真的。啊，你就说就行了。你觉得第二个是真的，你就说第二个是真的，
3: 哎，
2: 好吧？
3: 是的，
2: 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二选一啊，这个是我们。
3: 这还有事儿呢？
2: 我跟你说啊，真的，二选一是我们听众永远心中的痛。
3: 是二选一吧？
2: 但是、
3: 就是、
2: 但是真的就是运气游戏，
3: 真的运气，
2: 没有什么知识含量，你根本不用会，你就来就行了啊，你就选就行了。你运气够好，你就能答对；运气不好的话，靠蒙也能蒙对啊。蒙都蒙不对的话，你就打进来咱玩玩就行了。
3: 就是就是，毕竟今天周四了嘛，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机会也难得、
2: 啊。哎，是的，是的，赶紧打啊，赶紧打，快快打啊！再不打的话，这个就到明天了，这个游戏就错过了。这也是我们新游戏之一。
3: 嗯，对，
2: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真的还是假的？大家加油啊！我们开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6: 你好。
3: 哎，早上好，
2: 早
3: 上
2: 好，早
3: 上
2: 好。
3: 真的运气游戏，再试试吧。
2: 来来来，加油啊，挺好。Lady
3: Go。山东啊、第一个啊，第一个是山东。

0: 农业大学位于济南市，第二个山东财经大学位于济南市，哪句话是真的？
1: 第二个，
2: 第二个是真的。
0: 哎呀，你怎么这个？这个可能不是运气游戏，可能是真知道。
2: 你怎么知道的？你上过那个大学？
1: 没有，我猜的。
2: 你猜的啊？
0: 我以为你是上过的，我以为你真上过。
2: 农业大学在泰安，不啊，对，是在泰安，
0: 对，
2: 是吧？
0: 农业大学在泰安，
2: 啊、是在泰安、嗯。好了，你大学在哪上的？
1: 我在武汉。
2: 你在武汉啊？
0: 哦，武汉、啊。
2: 妈呀，那武汉老热了。
1: 对，很热，
0: 但是是好城市。
2: 哎，不对，你到时候应该是暑假，到时候应该是七月份，是不是？
0: 最热的时候就回来了，
2: 对不对？
0: 对
2: 啊，武汉从几月份开始热？五月份吗？还是六月份？
1: 好早就开始热，他们的冬天非常湿热，让人受不了。
2: 哦，对，确实，南方这个湿热确实是很厉害，
0: 对对，不一样的那种热法。
2: 对，确实。好嘞，那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哎呀，忘了问他热干面好不好吃？
0: 肯定好吃、啊。
2: 武汉过早好不好吃？因为我去到这种过早早餐的，是一过能够过一上午的这种地方，我估计啊，这个体重可能会控制不住往上涨。
0: 嗯，
2: 就跟我每次回湖南一样，哎呀，那个牛肉粉呐、啊，那个锅仔呀、啊，那个炒菜呀、啊，那个米饭，真的，你说你不吃，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就是怎么可能？
2: 怎么可能？你让咱山东过去，对不对？喜欢吃馒头，你说你不长胖，这玩意儿你好家伙的，你看看吧。来，继续啊，三号线小杰，你好，小杰。
0: 你好，小杰。
3: 早上好，大田小爱。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小杰在哪里呢？
3: 我在高密上班路上。
2: 高密啊，
0: 哦、高密
2: 耶、
0: 哎！
2: 哦，我们高密的朋友，
0: 真是真是、
2: 哎、
0: 真好。
2: 来，那咱准备准备啊，看看能不能猜对 啊，蒙对啊，
0: 蒙对
2: 加油！
0: 第一个，许嵩的歌曲《泸州月》收录于他的专辑《寻物启事》里。第二个，许嵩的歌曲《泸州月》收录于他的专辑《自定义》里。哪句话是真的？
2: 哪句话是真的？
3: 第一个，
2: 第一个，
0: 哎、第一个。
2: 对了，就是第一个，
0: 也是蒙对了，
3: 我真蒙的，
0: 对，肯定是蒙的。
2: 可以啊，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2: 拜。《寻物启事》是不是比较后期的专辑了？
0: 对，《寻物启事》稍微后期，《自定义》稍微早期一点。《
2: 自定义》是不是他第一张专辑？因为我听过他那个，这是我的专、
0: 就是、
2: 第一张专辑《自
0: 定
2: 义》，
0: 对，
2: 是
0: 是是，
2: 我叫 VAE，
0: 我是 VAE， 我是维生素 B。
2: 不要在节目里玩这种烂梗，我都受不了。有没有一些高级的东西？
0: 没有，哪有高级的？咱们的节目很高级吗？
2: 当然啊，不要让听众说我们就土嗨，我们俩就真土嗨土嗨的。而且那天听众形容我们俩跟凤凰传奇一样，我真的是，你说我一方面嘛又觉得他们在夸我们，一方面呢又觉得他在骂我们。
0: 是，有虽然骂，但是吧也有点高兴不起来。
2: 你说吧，应该也算夸，对不对？毕竟知名度也很高。
0: 对，应该也算夸吧。
2: 那你说开心吧，真的是，哎呀，
0: 也好像不是那么的兴奋。
2: 哎呀，
0: 跟我们想要的还是有点出入。
2: 还是彦祖热巴来的实在一点。
0: 毛没毛病。
2: 来，王正群举美女，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大田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
2: 好。第一次打电话吗，举美女？
4: 对。
2: 哎呦，
0: 哦、呦你看，
2: 我就感觉应该
0: 是、
2: 啊、
0: 是
2: 是，这个姓很少见。来，
4: 特别激动。
2: 不激动啊？
0: 不激动。
2: 有进王者群，你现在还玩王者吗？
4: 玩。
2: 哦，现在还玩啊？
0: 玩
2: 啊，
0: 好，
2: 真好，我都不怎么玩了，玩不动了。
0: 玩不动真是。
2: 来，那你准备好，举美女，听好你的啊，看蒙一蒙，加油。
0: 第一个，洛杉矶是美国最大的城市。第二个，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哪句话是真的？
4: 第二个。
2: 第二个。
0: 哎、第二个是真的。
2: 这是蒙的还是会啊？
4: 蒙的。
2: 也
0: 是蒙的。今天其实今天蒙的还行都。
2: 哎，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赶紧打哈，今天打进电话的说明运气都还不错。
0: 真的、
2: 啊、
0: 今天蒙的还行，大家
2: 可以、
0: 嗯、
2: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你别说，还真是，还真是，大家蒙的还真不错。
0: 对，今天被大家蒙着了。
2: 哎呦，可以啊，赶紧打电话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后台看一下今天我们上的这一款膏药。这款膏药是经常有人在询问的，不停的有人在询问。
0: 对，而且但是我们上的频率确实不是
2: 很
0: 高，很
2: 低啊。上一次上基本上是半年前了，囤的货应该也用的差不多了，就一点啊。你问我怎么用，就一点，哪疼贴哪。你全身上下，你哪个地方疼，你就贴哪个地方。比如说运动之后的乳酸堆积，你想要让它舒缓一点，你贴没问题。比如说运动之后有一些问题进行了拉伤或者扭伤，热身不充分，比如说跑步啊，健身等等之类的时候呢，有一些扭伤也可以用，好用，真的好用。
0: 对，还有些比如说腰疼腿疼啊这种。
2: 家里有老人，你自己爱运动。你包括有时候呢，有一些是吧？这个确实跌打损伤，这个在所难免。
0: 嗯，
2: 哪疼贴哪就行了。经过这是第三代了吧？然后改良完之后呢，它现在非常的贴合，无论是贴一些关节部位都没问题，板蓝盖啊， 肘关节呀、脚踝呀都没有问题，贴完之后很牢固。但是呢，如果您膏药过敏，比如说您贴完之后啊，会稍微有点泛红，这个一定要记得按时及时贴下，接下来不要贴时间太久。
0: 对，舒服一点之后就赶紧接下来，不要贴个一天两天。
2: 对，千万不要往身上一贴，从早上贴到晚上，这样你拉下来之后，我跟你说会红，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咱没办法，咱这个体质有可能是膏药
0: 过敏
2: 体质。
0: 体质
2: 对，而且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它味道很大，基本上你贴到就里面把衣服一盖，闻不到味道。就是闻不到，真是闻不到，
0: 淡淡的药味，
2: 非常非常淡。除非是您鼻子特别敏感，对您这个味道很敏感，你能闻到，否则你基本上闻不到。
0: 而且吧，它就是那个淡淡的那个膏药味，
2: 它
0: 也不难闻。
2: 对，它是那种药香味，因为这是千年的苗族配方，然后经过了湖南省中药改良之后，然后进行配比，再形成这款膏药，叫高不可攀，在我们这儿卖非常好。平常日常价格109一盒，不停的有人回购，有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囤啊。三盒再送一盒，到手是四盒，
0: 297。如果说你一直在用，用的效果很好的话，推荐你买69910盒
2: 啊，这个你自己用或者送朋友都行。你相信我，用完之后你不会再去买别的膏药了，你就会认准这个牌子，因为真的很好用。这个呢，除了湖南之外，就我们这儿有，这个一点不夸张，除了湖南之外，就我们这儿有。
0: 对，不太好买，
2: 真的好用啊，高不可攀。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膏药就行了，趁有活动抓紧囤，好吧？你到园没活动的时候又109一盒了，这个恢复原价是真的恢复原价。
0: 真是不给大家开玩笑、
2: 啊、这个不开玩笑，这个原价就是原价啊，这个一定要买，有活动抓紧买啊，后台回复膏药就可以了啊。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唐先生，你好唐先生。
0: 你好唐先生、
6: 哎、你好、啊、大天起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6: 哎、
0: 来二选一啊，
2: 加油啊。
6: 好嘞，
2: 好
0: Ready, go! 第一个石家庄的市花是月季，第二个秦皇岛的市花是月季，哪句话是真的？
2: 哪句话是真的？
6: 秦皇岛吧。
0: 嗯，不对，是石家庄的市花是月季。
2: 哎，石家庄、
0: 哦、
2: 庄里人，
0: 庄里人、
2: 哦。再见啊，
0: 拜
2: 拜。
0: 拜
2: 拜。嗯，石家庄的名吃你知道是什么吗？
0: 石家庄的名吃、
2: 嗯、
0: 不知道。
2: 安徽板面。正宗安徽河北板面。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2: 啊、
0: 石家庄
2: 没去，
0: 对，
2: 河北
0: 去过，
2: 河北去过。你河北
0: 去过
2: 哪儿？
0: 保定。
2: 哦，你去过保定？
0: 对，去保定。
2: 啥时候去的？
0: 张家口。
2: 最近去的吗？
0: 不
2: 是，
0: 保定我是2018年考试的时候。
2: 哦，2018年那会儿。
0: 对，张家口我是今年不是
2: 那
0: 个。那你
2: 当时吃那个圆的那个驴肉火烧了吗？
0: 去吃了，吃了。
2: 嗯，当时买多少钱？你应该就忘了。
0: 忘了，你2018年呢？
2: 嗯，时间太久远
0: 了。对，太久了。嗯。
2: 张家口是不是最近去的？是吧？
0: 对，张家口今年滑雪了吗？去那儿。
2: 你还滑雪，拍照就拍照啊！
0: 你也不能纯拍照，你去一趟你肯定得滑滑。
2: 就是纯拍照，
0: 没有。
2: 又不是没跟你滑过，你什么技术我不知道。哎呀，滑什么滑？你就适合去那个里面张家口那个地方找那个矮雪道，租一个那个叫什么？游泳圈那个大轮胎，
0: 我就喜欢玩这个。
2: 往上一放，往上一躺，四周就滑下去了。
0: 我就喜欢玩这个，
2: 就玩那个就行。
0: 我就喜欢玩这个，
2: 真的是租那个装备都浪费。我说，
0: 我还想找滴滴带滑呢，但发没有，人根本没有这个业务。你看，别看这看短视频，你看多了，
2: 少刷些抖音。
0: 真是、
2: 啊，他说这样，你去抖音上找。来一号线陈美女，你好，
0: 你好，
7: 早上好，大明小爱，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陈美女会滑雪吗？
7: 哦，我去那个什么比划过，
2: 拍照我知道了。
0: 明白，
2: 都是比划啊，来加油啊 ，Lady
0: Go。第一个歌手西林娜依高的出生地是北京市，第二个歌手西林娜依高的出生地是新疆，对啊，不是哪一个句话是真的？
7: 第一个，
0: 对，第一个是真的，他出生北京，
5: 太棒了。
7: 感觉不简单，
2: 感觉
0: 对，他是维吾尔族的人，但他出生北京，
2: 哎、北京的、啊，
0: 北京。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要不得恭喜啊，记得去领啊、
0: 嗯，
2: 拜拜，
0: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你还真别说，真的，你还真别说，都很厉害，
0: 都很厉害，
2: 都很厉害，没毛病啊。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三号线邹先生，你好，邹先生，
0: 你好。
8: 早上好，大天小爱。
0: 哎，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啊，邹先生有信心。
8: 你要 see you 啊？
2: 有信心吗？
0: 啊，
8: 有信心，
0: 有
8: 信
0: 心。
8: 我最会蒙了
0: 啊，最会蒙了。看看你蒙的怎么样？
2: 对不对？不知道，反正会
0: 啊，但是会蒙哈。
2: 来，加油啊 ！Lady
0: Go。第一个，陕西省的渭南市车牌代码是川，不是，是陕邑。第二个，陕西省的汉中市车牌代码呢是陕邑，哪个是对的？
2: 蒙吧。

0: 蒙吧，第一个，
1: 对，第一个是真的，哎，
2: 太棒了，赶紧
1: 是汉中是闪 F。
3: 行了，拿着六块六毛六，赶紧去买刮刮乐啊！恭喜你能中红包，赶紧去买一个啊！
1: 嗯，
3: 我这看不得，这个运气这么好吗？都，
1: 我觉得今天运气大家都很好。
3: 谢谢这里啊，再见，
1: 拜
3: 拜。有人说高高必须买四盒，划算，朋友，你可以跟别人拼单，真的，你把我这个原话，你可以告诉你朋友，这个玩意儿就是好用，
1: 好用，
3: 四盒297块钱。这样的话合一盒多少钱？300块钱吧，300块钱除以四的话，大概一盒70来块钱吧。
1: 对，
3: 70多。你可以跟你朋友拼，因为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用不完的话呢，你可以跟朋友拼。但是家里有老人的话，这个多囤点没毛病。
1: 嗯，
3: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吧？这个确实咱也不万一是吧，都有个应急用，真是好用。你用完之后你就明白了，你家里不会再常备别的膏药了，只会买这一款。你跟你朋友也可以推荐一下，你让他也用一用试一试。你可以跟朋友拼单，这都没问题。关键是平常买贵。四盒买便宜，
1: 对，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
3: 啊、机制就这样，这么多年没变过，
1: 而且我们的机制不是就是经常有
3: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啊。来继续啊，下一位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哎，
3: 你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高先生有信心吗？
4: 蒙一下吧，
3: 蒙
1: 一
3: 下，
1: 蒙
3: 一
1: 下，
3: 就是、
1: 好嘞，
3: 来加油啊。
5: Lady, go!
1: 第一个，欢天喜地七仙女中的三仙女黄二的官配呢是金吒。第二个，欢天喜地七仙女中五仙女青儿的官配是金吒，哪一个是真的？
3: 嗯，
4: 第二个吧。
1: 哎、
3: 第二个，
1: 这个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1: 哎，青儿的官配是马天龙、
3: 啊，
1: 是一个马家的贵公子，马府二公子什么的啊。
3: 好嘞，
1: 好嘞，
3: 参与啊，再见，
1: 拜
3: 拜。没办法。这个确实没办法，
1: 这是蒙嘛，就是、
3: 没蒙对啊！哎呀，你还挺了解哈、
1: 啊！啊，小时候的回忆嘛，小时候天天披床单嘛。
3: 哪个版本的？
1: 就是那个霍思燕、蒋欣那个版本，最开始的那个版本。
3: 哦，我知道了，就很早很早之前那个七仙女那个版本，
1: 零几年，04、05年的一个版本。
3: 董永当时是谁？
1: 很小。
3: 董永当时谁演的？
1: 董永是对董永那个演员，前段时间还在那个景区。
3: 对对对，我知道他。
1: DC、
3: 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1: 就
3: 那个、就
1: 是、那个
3: 啊，也确实。这个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演员这个真的是很吃天分的，你感觉现在也没有说很老的那个感觉，
1: 不老是
3: 对吧？啊，当然是不是跟这个什么是吧，能否有点关系？
1: 你要说就说，你要不说就不说，老模模糊糊让人猜，
3: 不敢说太多。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6: 早上好，大成小爱，
1: 哎，早上好，有没有信心？
6: 啊，试试吧。
3: 运气怎么样？
1: 啊，运气咋样？平时？
6: 运气还行吧。
3: 哎呦，行。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我说实话，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运气都不错啊，来加油。
5: Lady, go!
1: 第一个，演员黄轩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第二个，演员黄轩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哪一个是真的？
6: 舞蹈吧，
3: 舞蹈。
6: 第二个
1: 是舞蹈，
3: 哎，是舞蹈，是对的啊，可以，恭喜获得红包，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好，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3: 拜。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赶紧想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来接接接接大家的好运，接接接
1: 啊，这个接接接，对对对，接好运气，
3: 接好运啊，看看接完好运，我今天去买张刮刮乐看能不能刮中啊。
1: 可以。
3: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
1: 小
3: 妖
1: 早上好。
7: 大姐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小妖，
3: 有信心吗？
7: 那必须的，
3: 来，
1: 好，
3: 加油。
1: 第一个，湘南学院是公办高校。第二个，湖南信息学院是公办高校，哪一个是真的？
7: 第一个吧。
1: 对，第一个是真的。
3: 好气，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7: 谢谢。
3: 行啊，
1: 既然大家确实蒙的，这个运气真好。
3: 哎，你上次买刮刮乐什么时候、啊，小妖？
7: 刮刮乐大概一个月之前吧。
3: 来，先今天就
1: 中了吗？
7: 中了。
1: 哦，那确实运气好。
3: 今天接着去。
1: 去买吧，
3: 你有我这句这个金口良言，你还没问题，
1: 没问题，
3: 继续买，
1: 就是、
3: 啊、买完不中，不中再说啊。
1: 好嘞，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3: 哎，中不中的这玩意儿就玩个快乐，
1: 就是快乐运气，对
3: 不对？哎，真的是，你指望他能发大财吗？
1: 就是，
3: 真的是。当然有人发，你别告诉我，我不知道啊。
1: 我们
3: 不
1: 想
3: 不知道，不爱听，
1: 听不见。
3: 来，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8: 大家小爱早上好，
3: 哎，
1: 早
3: 上
1: 好，
3: 王先生怎么样？运气好吗？你个人感觉？
8: 一般般。
1: 这个吧，就确实是怎么说呢，不一定了，
3: 这个没办法，
8: 对对对，
3: 这玩意儿全玄学、啊、
1: 玄学。
3: 来，准备好啊，加油。
5: Lady, go!
1: 第一个，苏门答腊岛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岛屿，世界第五大岛。第二个，苏门答腊岛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岛屿，世界第六大岛，哪一个是真的？
8: 第一个，对，第五大岛。
1: 哎，不对，是世界第六大岛。
3: 哎。

0: 第二个是对的，
1: 哎，第二个
0: 哎呦，
1: 是对的。好
0: 哎，
1: 吧，
0: 确实运气哈。
1: 咱们大家可能对自己
0: 好
1: 运
0: 嘞，
1: 气吧，真的
0: 再见
1: 是很有这个，很对，
0: 很知道，
1: 很了解，
0: 很明白。
1: 哎，
0: 你觉得你运气怎么样？
1: 我运气，我运气向来很好。
0: 哦，是吗？
1: 在大事方面，小事，对吧？小事无所谓，大事运气好就行了。
0: 那小事一般包含，
1: 比如说刮个小彩票啊，猜个小游戏呀，中个小奖啊，
0: 哦，
1: 这种的，
0: 哦，
1: 就运气一般化。
0: 哦，
1: 但是大事上运气还是不错的。
0: 哦，事业上啊，爱情上啊，
1: 那这个另说，这叫大事吗？
0: 这叫小事儿，
1: 哎，
0: 不重要。女人事业最重要，感情有什么呢？
1: 也很重要
0: 啊，也很重要啊。
1: 对，真是，
0: 重要。
1: 不是，我觉得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又给大家灌了毒鸡汤，
0: 从哪儿又看的这些东
1: 西？网上说的吗？
0: 你抖音天天刷些啥？我真太好奇了，我跟你说，真的。要网速没网速，但你说有些东西吧，它还真能刷到。是。行了，我们同步一个信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防十倍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游戏，叫做真的假的。
1: 对，就真的假的，二选一，
0: 很简单，你选就行了，你选中之后就可以把红包拿走。今天你别看哈，打进电话的朋友运气相当可以，
1: 相当可以，
0: 说明我们这节目是个福啊，朋友们，哎呀，
1: 是个福节目啊，
0: 还不赶紧打，天天说我们土嗨土嗨的，
1: 就
0: 是，真
1: 是。
0: 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一会儿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真的还是假的？
3: 对，真的假的，真假二选一。哎，这两个话里头只有一句话是真的，你们来判断就可以了，
2: 就那么简单，
3: 很简单。
2: 所以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各位加油啦！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怎么还没接进来是吧？
3: 还在这个对紧急的这个接入当中。
2: 行，那么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继续今天的游戏。当然了，今天在我们后台，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您刚刚开车啊，这个真的可以去摩托稍微先了解一下今天这个膏药啊，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后台回复两个字膏药就行了。有人说这个，哎呀，活动价格有点太多了，一下买四盒是不是有点用不完？一盒里面十贴，你看着多，其实按照我们的上架周期来说。不够，
3: 不够，对，
2: 我实话实说，
3: 真是不够。如果全家人都要用的话，
2: 对，
3: 真的是用的很快。
2: 你买四盒，你看看啊，你给家里放两盒，你自己留一盒，办公室再留一盒，你看你还有什么剩余的？没什么剩余了，
3: 真没啥剩余。
2: 我现在买四盒都是这样的，我车里面会常备一盒，然后呢，家里会备一盒，然后爸妈那边我会给他们再来两盒，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膏药呢，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一定要常备，万一有一点点，对不对？走路稍微扭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呢，这个骨头的这个，这个。情况对他就会比较没有咱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好，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说实话其实也是缺钙，实话实说啊，
3: 真是，
2: 对，而且这个时候真的是家里常备点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啊。关键活动价格297块钱是四盒，平常价格109一盒，一点活动没有，这个真的过期之后这个活动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要买趁现在，真的趁它有，高不可攀。
3: 什么时候再上架我们
2: 自
3: 己都不知
2: 道，出了湖南之后就我们这里有，真的可以买，有好多都是回来回购的。为什么回购？为什么他们109一盒他们都要回购？就是因为好用，就是因为没有代餐，只有这个，没有替代的，你用完之后根本不想用别的，
3: 真是，
2: 这就是好用啊。你有朋友他天天经常用国外那个膏药，买完这个之后就这个了，就定死这个了，绝对不用别
3: 的，
2: 就
3: 不会再用别的了。
2: 是的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膏药就行了。
3: 膏药
2: 有没有用你自己试一下就明白了。你觉得我有没有夸大，在我们这卖这么长时间了，卖了将近10000多份了。在我们商城里边卖10000多份的东西，那真屈指可数，回购率特别高。
3: 那可是，
2: 真的相信我们，相信大多数听众的选择。
3: 对，
2: 有兴趣回复膏药就可以了、啊。
3: 零差评的一个产品。
2: 是的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的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3: 你好，
6: 哎，你好，
3: 哎，早上好，
2: 刘美女，运气怎么样啊？
6: 一般
2: 啊，一般啊，行，试试看啊，来，加油
3: ，Lady Go。第一个，传统中医认为蚂蚁具有抗病、抗衰、抗风湿、活血化瘀和增强体质的功效。第二个，传统中医认为蜜蜂具有抗病、抗衰、抗风湿、活血化瘀和增强体质的功效，哪一个是真的？
6: 蜜蜂吧。
3: 不对，是蚂蚁。
2: 哎，是蚂蚁。
3: 哦，
2: 是运气。
3: 这个确实运气游戏。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45号军杨美女，你好。
3: 你好。
7: 哎哎，大成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大成小爱，等会儿啊，纠正一下你。
7: 大田。

0: 再见，
1: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真的是动漫都要过生日了，绝了！
1: 讨厌，怎么
0: 记住自己爸妈生日就行了、啊？
1: 对，是。
0: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
1: 行
0: 善。
1: 行善，早上好。
4: 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4: 你好。
0: 早上好。
1: 有没有信心？
4: 有点吧。
1: 有点信心。
0: 有点儿、嗯。
1: 好好好。
0: 行，来加油啊
4: ！Ready
1: Go！ 第一个，迪丽热巴当选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金鹰女神。第二个，赵丽颖当选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金鹰女神，哪一个真的？
4: 第二个。
1: 哎，第二真的。哎，怎么你喜欢赵丽颖啊？
3: 太棒了！
4: 不是，我觉得迪丽热巴演技不行。
0: 哎
1: 哎。
0: 以上观点仅代表行政。
1: 仅代表个人。
0: 仅代表行政啊。
1: 对，
0: 跟
1: 我
0: 没关系
1: 啊。
0: 我没关系啊。
1: 热巴迪丽热巴怎么了？那么漂亮。
0: 啊、真的是、啊，
1: 真是
0: 好的，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迪丽热巴当过金鹰女神，
1: 当过，只是她不是第十届，她是别的届。
0: 她不是第十届，她是第
1: 哪一届不重要，反正她是当过
0: 的后边啊、嗯。而且我觉得迪丽热巴这两年真的变化，虽然她以前很漂亮，但最近我感觉就整个就感觉气质就更好。
1: 当然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感觉更漂亮。
1: 那是热巴、
0: 啊。这两年女明星真的就各顶各的，真的会打扮了。
1: 嗯、
0: 啊，确实是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
1: 那肯定的。
0: 你可以，而且我觉得热巴有一部喜剧，各位真的可以看一下。我觉得那部剧真的很好看，她跟郭京飞演的一部喜剧，你看过没有？
1: 叫什么名？
0: 她演大明星一个，她跟郭京飞演一个喜剧片。
1: 她跟郭京飞
0: 当时我记得我应该是在电影院看的，很好看，推荐大家去看啊！你就搜就行，迪丽热巴、郭京飞就会弹出来，就演那个电影。
1: 哦好吧，
0: 挺好看啊、哦，正好
1: 到时候找一找，
0: 到时候
1: 回头，那我现在搜，你上节目呢，
0: 没事，带大家一起看，开发个节目，带大家一起看电影，
1: 哎，听电影吗？这是，
0: 来，五十号君如初，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三连拳，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如初有信心吗？
1: 蒙一下，对对对，
0: 来加油 ，Ready
1: Go！ 第一个，《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是《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七部电影。第二个，《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是《星球大战》系列的第六部电影，哪个是真的？
5: 第一个，第七部。
1: 对，第七部。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小孩都疯了，
1: 我都疯了，
0: 凭什么？你们运气都这么好，
1: 要我的话，我真的就很难蒙对啊。
0: 为什么？
1: 真是
0: 不开心了啊！
1: 不开心了，
0: 把你们这运气都拿过来。
1: 你们这运气也太好了。
0: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看这个电影了是吧？是你说的看了吗？
1: 什么
0: 不是你说的，就这个《
1: 星球大战》大
0: 战
1: 哦，我没看。
0: 不是你说的看了，
1: 不是我，
0: 谁说的？大葱看的
1: 是、
0: 哎、是
1: 大葱看的，
0: 大葱看了是吧？啊，
1: 他喜欢看这种。
0: 行，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的品味。
1: 小
0: 爱我是知道的，不能信，
1: 品味很好，
0: 不能信哈。
1: 谁说的？
0: 大葱不知道、啊，
1: 品味向来很好。
0: 不知道这两个女生之间，她们的品味是不是趣味相投？
1: 向来很好
0: 啊，
1: 品味只有向来很好，没有别的。
0: 那可不嘛，大红包看都能嘎嘎乐了，你说的。
1: 大红包是好看，
0: 你动物园看都能嘎嘎乐了，你说、
1: 哦、动物园也好看。
0: 你们自己想啊，我都不说话啊，来，
1: 真好看。
0: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电话，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运气游戏，赶紧打。我们这游戏今天我们俩就是小福星，
1: 真是、啊、
0: 打进来就有啊。来，当然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胃口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听一下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叫《你要的全拿走》。为什么火呢？是改编版很火，你刷到没有、
1: 啊？改编版很火。
0: 星期一不想上班，星期二不想上班，
1: 啊、
0: 星期三
1: 我一般刷都很正能量，我都是刷都想上班。
0: 周六周日想上班，对
1: 不
0: 对？
1: 那两码事，那两码事。
0: 来，回来之后继续啊。

0: 来，继续啊，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抓紧抓紧时间啊。
1: 对，真的假的，
0: 哎，来吧，我们开始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4: 啊，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王先生有信心吗？

0: 我是那个试一下，有可能不是这个擅长领域的。
1: 没
2: 事
1: 儿，
2: 没事儿，就是蒙
1: 就
2: 一
1: 是
2: 下，
1: 蒙就行
2: 蒙就
1: 啊！
2: 行。
1: 来，加油啊
3: ！Lady Go！
2: 第一个，《哈利波特》中的拉文克劳学院以智慧、创造力和学识为选生标准；第二个，《哈利波特》中的拉文克劳学院以正直、忠诚、诚实为选生标准，哪个是真的？
0: 啊，这个真得蒙了。第二个
2: 哎，其实是第一个，
1: 啊，
2: 这真是蒙。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拜。
2: 拜。
1: 确实没蒙对啊，
2: 嗯。
1: 来，我们继续啊。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啊，一位朋友，月海叫的，你好，月海家人，
2: 早上
5: 大田
2: 好，
5: 小爱好，
1: 哎，
2: 早上
5: 早。
2: 好，早上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懵吧，
1: 哎呀，
2: 对，就是蒙，
1: 就是蒙，来准备好啊，加油，听好您的这一道题。
3: Lady Go！
2: 第一个《闹天宫》这首歌是王一博的歌曲，第二个《闹天宫》这首歌是张艺兴的歌曲，哪一个是真的？
5: 第二个吧，
2: 对，就是第二个。
1: 哎呀，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你这个，哎，你这个运气还不错哦。
2: 嗯，蒙的还是可以的哦。
1: 啊，上次刮刮乐中多少钱？
5: 没刮过。
1: 没刮过。
5: 没刮过，
1: 来，带着这份运气，今天就去买一张。
5: 啊，好嘞，
1: 还能赔4块呢。
2: 这真是，
1: 好嘞，再见啊，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哎，这个全靠自己运气啊，有人就爱玩啊，你看到就走不动道，就想买一张试一试，
2: 嗯，
1: 有人
2: 确
1: 就不
2: 实
1: 行。
2: 是，
1: 我本人我也不太爱这种东西，那就买来刮一下。我也觉得，就凭我的运气来说的话，真的就是纯做福利。
2: 哎，这个是真的。
1: 实话啊，嗯，来，1号线杨美女，你好，杨美女，
2: 你好。
6: 早上好，
2: 哎，
1: 早
2: 上好，早
1: 上好，杨美女有信心吗？
6: 重在参与吧，
1: 对，
2: 重在参与，
1: 有这个心态非常好
2: 啊。就是，
1: 咱运气怎么样？
6: 一般。
1: 行，来，
2: 想蒙蒙蒙试试，
1: 加油。
3: Lady Go！
2: 第一个，青蜂峡森林公园是山西省的旅游景点；第二个，青蜂峡森林公园是陕西省的旅游景点，哪一句话是真的？
1: 哪一句话是真的？
6: 第二个吧，
1: 第二个，
2: 第二个是真的，
1: 恭喜，
4: 太棒了。
1: 真厉害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拜。
1: 咋办啊，小白？他们跟上上周的不一样。
2: 对啊，上上周这个游戏就没有几个人拿红包，当时还觉得这个题这些有那么难吗？
1: 这些听众跟上次听众不一样。
2: 然后这个周大家就跟开智了一样。
1: 他们进步了，
2: 运气爆表，
1: 真羡慕。来，76号线赵美女，你好。
2: 你好。
7: 你好。
2: 哎，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小美女，
7: 试试，
2: 对，试一
7: 试，打这个就挺开心的。
1: 你看，
2: 哎，
1: 就
2: 是
1: 你有这种心态，怎么能不拿红包呢？你说啊，来，加油。
3: Lady Go！
2: 第一个，贺州市是属于贵州省的一个地级市；第二个，贺州市是属于广西省的一个地级市，哪一个是真的？
7: 第一个，
2: 对，是第二个。
1: 你说了一句对，我以为人家答对了，我都准备，我都准备这个音效了，
2: 但其实是第二个了。好嘞，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这事儿虚晃一枪，
2: 虚晃一枪，
1: 我都准备
4: 太棒了，
2: 结果发现虚晃一枪，
1: 棒拉，这个拉下来，
2: 哎，真是。
1: 最后一位啊，1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2: 你好，
8: 你好，
2: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2: 有没有信心啊？最后一位，
8: 试试，
1: 试试啊，这周第一次打是吧？
8: 对，
1: 哎，来，加油啊，听好啊
3: ，Lady Go。
2: 好，第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饥饿、寒冷、孤独中6次燃烧火柴。第二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饥饿、寒冷、孤独中5次燃烧火柴，哪一次是真的呀？
8: 5次。
2: 对，5次。
1: 哎呀，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8: 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嗯，
1: 知道怎么领吧？
8: 那个公众号。
1: 没领过。
8: 领过2次
1: 啊，2次啊，
2: 那不少了。
1: 领过2次啊，领过2次还不少了。
2: 嗯，不少了，
1: 哎，很少了，不多啊。
2: 他可能新听众嘛，
1: 哦，
2: 不是，不一定，他也就是那种整天就是啊，搭了3、5年的那种，
1: 啊。可以啊，恭喜你，记得去领，别忘了啊。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做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哎呦，我们有的听众那真是一周一次，
2: 真是一周一次，玩什么游戏他都能拿到。
1: 我跟你说，真的跟打卡一样，
2: 真
1: 的。找个朋友打卡，当然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啊。无论是怎么样都行，您天天听我们也行，或者偶尔听一次都可以，都没问题。广播就是流动性的，很正常，
2: 对，很正常。
1: 今天有空今天听，明天没空明天不听，太正常了，不要求大家跟打卡一样。我们打卡又没有什么福利，对不对？哪天我们真的，我们说每天听，坚持听1个月，我们都有点什么福利能给大家，那也行，
2: 那也，嗯，
1: 对不对？
2: 就您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的话也无所谓，
1: 全靠大家 的热爱
2: 热爱和支持
1: 行了，今天就这样了啊，明天我们继续了啊。另外说一下，明天晚上

0: 晚上是我跟小爱啊，我们俩真是好久没搭档了啊，这个确实是，各位有兴趣
1: 也没有好久，
0: 明天晚上
1: 上个
0: 直播咱俩搭是
1: 上
0: 上
1: 周
0: 啊，上上周
1: 没有很久，扎心不？
0: 头晕，
1: 头晕，我现在已经头晕目眩了。
0: 那个什么，头晕、呼吸紧促都是正常的啊。
1: 真的吗？
0: 行了，就这样了啊。
1: 明
0: 天
1: 见，
0: 明
1: 天
0: 见，拜
1: 拜。
2: 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星期四啊，今天我们房产板块锁定的区域啊，福山后崂山两个板块。大家在福山后跟崂山有任何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或者新房方面的问题，新房二手房哦，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我们福山后跟崂山两个板块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各位九二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嘞啊，我们今天买房、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板块，大家有任何买卖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啊，我们说买房子还确实是我们需要多考察多了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安家青岛啊，今天星期四，福山后崂山这两个板块，大家有买卖新房、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啊，新房是买新房，二手房有任何要买或者要卖，大家有任何的困惑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后来就是这次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次好像初中啊什么理仓的人几个学校考得挺好的，这个会不会就对福山后的学区有一点冲击？福山后的这个房子的价格会不会也会受到一点冲击啊？
2: 是会受影响。
1: 嗯，
2: 因为你现在的教育，福山后其实主要就是以它的教育为主。
1: 嗯，
2: 像很多老房子什么的，其实客户都是为了买学区来的。
1: 嗯，
2: 但现在的教育吧，说实话过几年可能大家这个学校都差不多了。
1: 嗯，
2: 可能它的优势就没那么明显了，不像之前那优势很明显。
1: 是的。嗯，之前可能福山后的房价有相当一部分它是靠这个学校溢价的，对吧？
2: 是的，这个溢价很重。
1: 如果说其实就是如果你在福山后有老房子，你如果真的留着没有什么不再用的话，其实是真的要考虑要卖了，对吧？
2: 我觉得是可以出手了，因为你这个房子吧留着确实没有用的话，真的就是出手，越放的话越便宜，因为随着它的楼龄也越来越老。
1: 嗯。对吧？如果说福山后其实对于卖房者来说，如果你那边有老房子，可以真的考虑卖了。

0: 当然，对于买房者来说，可能会又处于一个，就是他现在可能对我们买房者来说越来越实惠了，是吧？对，在各方的冲击下，它的价格也是越来越，就是跟几年前相比的话，真的是跌破眼镜了啊，基本是。
1: 现在就是一个买房市场，真的
0: 对，
1: 就是买房子的，真是可以随便选，这个预算选择的房子太多了。
0: 对对对，好的啊，大家当然有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越多，其实当然你要挑到自己更合适的那个啊，还是比较难的。大家很容易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干扰，所以说大家可能容易踩坑啊。你像我个人就是这种经历，往往大家买房的过程中，有时候只考虑到自己的那一点，大家要综合方方面面去考虑。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浩南老师早上好，我想了解一下。”远洋自然和这个金光丽远两室的怎么选择？我的预算呢是在150万以内，两位老师推荐哪一个小区？远洋自然和金光丽远，好的。
1: 其实这两个小区的话吧，我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啊，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意见啊。首先呢，这两个小区啊，它的一个是在这个国信体育场板块，你像远洋自然的话吧，它是2014年的小区，其实周边的配套也都很齐全。你像地铁呀、商业4号线、利达茂，包括旁边就是福山小学，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小区人车分流，但这个小区有一个缺点啊，北边的话是靠着高架桥，然后再就是它的小区楼间距也比较近，体量也比较小，所以说吧，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介意这个，尤其是靠高架桥的事儿。然后金光丽园这边吧，其实这个小区是12年的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其实你像都是这种小高层，而且它的楼间距比较大，而且整体的小区体量也在啊，总一共18栋楼，然后套二的选择的户型也特别多。你像150万，你选择买个80多平的、85到90平的，其实选择都比较多。我个人觉得吧，其实这个金光丽园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是让我选的话，我不会选高层，宁愿买一个小高层。
0: 是的，就是更推荐金光丽园了，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好嘞，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那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说：“我上周去看了森林公园的房子，现在在这里纠结要不要出手买，就是等一等，还是呢建议现在就出手。森林公园现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1: 现在都是二手了，他目前新房只有那个人才房在卖了。”
0: 哦，好的，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的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是看你着急不着急住，对吧？比如说你现在已经租房子在住了，然后呢，你现在这个租房子也要花一些钱，然后你现在也是刚需，就是肯定要买的话，那其实现在也可以考虑出手。如果说你还不着急的话，那你等等也无妨。那么这位朋友其实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接下来它还会降吗？浩南老师，你的建议呢？
1: 是这
0: 森
1: 样，
0: 林公园啊，
1: 森林公园这个小区其实很多人一提都知道，头2年都是特别火的一个盘了。
0: 对，
1: 这个小区其实目前啊，就是按照今年这个成交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因为不像之前了，就是刚卖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确实降的还挺多的。现在的价格其实因为本身它的这个产品啊，包括小区里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周边的话，其实竞品很少。就
0: 现在的价格到多少了？
1: 现在价格你正常买一个这个120多平的，基本上就是在个240左右，240、250，啊，性价比其实还是很高的。
0: 价格是2万，
1: 2万多一点，
0: 2万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刚开盘的时候我去过，当时28000。
1: 是当时那时候那个，而且还是毛坯。
0: 对对对，现在这是精装修。
1: 现在里边也是有装修，有毛坯。现在目前的话，有一套性价比还挺高的，124平的，240，带着装修。
0: 好嘞，这位朋友问：娄山后社区的房子可以买吗？预算是在50万左右。其实这种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买，看看你适合不适合自己，好不好啊？来，这种娄山后是在李沧那边，娄山后的房子，这样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房子啊，它都有自己符合的人群啊，好不好？你的预算50万可以买到，但是具体有什么需求呢？其实大家可以线下联系一下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的电话给我们说一下吧，
1: 183-6621-3372，
0: 183-6621-3372啊，183-6621-3372。要么这位朋友你就把问题呢再写详细一点啊，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主要聚焦在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片区， 大家有问题，如果在微信公众号呢，要尽可能的写详细。你比如说问说这种可以买吗？那这个很难说，它都有符合的人群，对吧？它社区的房子肯定便宜，你看50万左右。具体您可以直接线下联系一下浩南老师哈。来，这位朋友问说，通和乐章和中车四方，咱们今天都跑到我们的范围之外了，这个呢，浩南老师能给说一下吗？
1: 可以，
0: 通和乐章跟中车四方这两个哪个更好一些？
1: 其实这两个项目也是目前就是市北来说吧，大家关注度都比较高的。
0: 老市北比较。
1: 对对对，啊、老市北、
0: 嗯。
1: 你像通和乐章的话、嗯，其实这个小区现在是目前那个片区卖的最好的啊、
0: 嗯，
1: 今年卖的最好的，也是品质各方面吧，综合来说，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而且还是带着精装修，然后今年年底交房，门口就是地铁五号线，
0: 嗯，
1: 还是这个。嗯，这个起源那个大岔路的学校的这个学区，
0: 嗯，
1: 就整体来说我认为它的品质会更好啊、
0: 嗯、
1: 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啊，缺点其实说实话就周边的城市界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其实中车那边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啊，但中车吧其实它的一期口碑一般，就实话实说啊，
0: 嗯，
1: 就是中车来说的话卖的也不如这个通和，因为其实通和的这个产品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0: 嗯，
1: 确实是非常，就是我个人
0: 综合品质，你认为是通和乐章？
1: 对对对，如果我个人选的话，我建议是买通和。
0: 那通和如果说我们要挑它的刺儿的话，它的劣势是在哪里？
1: 其实主要就是它周边的这个城市界面不是很好，你要旁边有个钢厂
0: 啊
1: 啊，然后再就是它目前吧，现在这个地势，
0: 嗯，
1: 周边的地势不是很平整。
0: 那中车四方呢？
1: 中车的话其实它相当于是在这一个中车的一个园区里边，
0: 它周边也不是很好、
1: 啊、对，
0: 是吧，
1: 也是海源这边板块的这个老城区了、哦、城市界面也不是很好，
0: 两个其实就是各方面的配套其实都差不多，是吧，可能各方面通和乐章要胜出一筹，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300万的预算在福山后是买20年楼龄的老房子，买个大面积的套三双位呢，还是买一个120平左右的次新，有推荐吗？啊、哎呦天，好吧，让我看的话，你肯定不要买20年楼龄的老房子了。哎，浩南老师怎么看？
1: 这个问题真是纠结了很多在福山后买房的这种客户
0: 啊，是吗？
1: 真的，就是我前两天还带了一个客户，也是在这纠结，就包括我今年带了很多客户也是。
0: 就是300万可以在福山后买20年楼龄的话，可能买的很大，是吧？
1: 对，就能买个150-160平的、
0: 嗯，
1: 就住起来特别舒服那种，但小区又特别旧、
0: 嗯。对。
1: 但又纠结吧，还想要个新小区。
0: 嗯。
1: 你可能只能买个115、120的，那可能每个房间都很小，就是尤其是一些卧室呀，基本就10个平方，甚至北卧就7-8个平方。
0: 嗯，
1: 但你要反而想要个舒服一点的，可能这个福山后这些老房子吧，确实你买个150平左右的，那卧室都12-13个平方。
0: 但是它老房子会不会户型各方面也一般啊？
1: 是啊，户型也就是跟这个新房吧没法比，包括里边的设施呀什么的、
0: 嗯。那你怎么建议啊？
1: 其实吧，我是这么建议，就是如果说啊、
0: 嗯、
1: 你真的就是说对这个楼龄啊要求这些啊不是很高的话，而且就想要居住舒服，就是就想要住的大，或者是家里人多一些，东西多一些，那你可以考虑买一个这种老房子、
0: 嗯、
1: 但是后期吧出手不是很好出手。
0: 是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最重点我觉得还是买一个次新吧，虽然说小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起码来说吧，这个房子的户型啊，包括小区里边、
0: 嗯、
1: 包括你后期再流通，因为大部分买福山后这边其实还是考虑学区因素会多一些，
0: 嗯，
1: 你可能孩子上完这9年的学校，你可能这个房子就不住了，就再卖了，那咱得考虑到以后呀，对吧、
0: 嗯、
1: 再加上你可能中间这几年然后发展的比较好，很多就会换房、
0: 嗯、
1: 啊，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
0: 哦、是，
1: 所以说还是尽量买次新房吧，因为现在每年的这个次新房的这个成交的占比啊已经比这些老房子占比要高了、
0: 嗯、对，嗯，叫我说的话就根本不用犹豫，除非你对面积特别执着，是吧？
1: 是的，
0: 像那种老的房子150-160平也是套三吧？
1: 对，也是套三，但是它很多房间吧，你尤其是卫生间吧、
0: 嗯、
1: 它都是暗卫、
0: 嗯啊，对吧？就是说，如果说它是套四套，就是那你说，比如说人口实在是多，它也是套三，对吧？可能就是每个空间大一点，但是楼龄那么多，其实除非你对这个面积就是我必须要这么大，要不然你就听话啊，来买次新的，好不好？来，这位朋友问说，崂山的银盛泰新空间公寓怎么样？平层现在多少钱能买到？附近其他的公寓有没有类似的推荐？叫崂山的银盛泰新空间是一个公寓，
1: 是的
0: 啊，这个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就是看你是想自己住还是想往外租啊。
0: 嗯，
1: 这个小区来说吧还是比较新的，而且它生活比较方便，尤其是你在崂山上班的话，对吧，花个这个二三

0: 三四十万，
1: 三四十万可以
0: 买到、啊、对，买一个这个公寓啊，在这边住、
1: 嗯、
0: 生活还是比较方便的。往外出租其实这边也好出租，因为周边吧、
1: 嗯、
0: 都是一些这个写字楼呀上班的特别多，
1: 嗯
0: 啊，还是不错的。
1: 平层多少钱能买到现在、
0: 嗯、
1: 他说平层，
0: 平层是吧，
1: 啊，新空间的公寓，崂山银盛
0: 平层现在基本上30万左右，
1: 三十万左右、嗯、那附近有没有更好的公寓呢？
0: 其实周边还有一个特别便宜的、嗯、就是很多人就可能忽略了，就在大拇指广场那边、
1: 嗯、
0: 有个深蓝公寓
1: 啊、哦，深蓝
0: 那个价格特别便宜，现在
1: 那
0: 这 你正常的话36-7万就能买一个这个68平的这种复式公寓
1: 啊、
0: 哦。对，你想在银盛泰同样的，你买一个平层，你稍微加个几万块钱、
1: 嗯、
0: 就能在那边买一个复式上下两层的。
1: 这两边哪个更好出租一些了？
0: 嗯，其实出租的话都差不太多、
1: 嗯、
0: 因为两个其实位置就是在海尔路以东一个海尔路以西，其实差不多。
1: 哦，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深蓝公寓，这个我好像也了解啊，我们经常看到过。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今天我们锁定崂山和福山后，大家当然在买房的过程中随时想起来了，哎呀，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浩南老师，想找个专业的人士听听意见，大家可以现在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
0: 183-6621-3372，
1: 嗯，
0: 183-6621-3372。
1: 好的，大家现在可以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啊，节目之后呢可以随时拨打，好吧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您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深蓝公寓可能楼龄太老了是吧？深蓝公寓哪一年？
0: 2013年的小区
1: 啊，
0: 银盛泰能稍微新一点，
1: 嗯嗯
0: 啊，但是其实也差不了，
1: 差不了
0: 那个是2017年的，
1: 嗯，
0: 对，
1: 好的。行，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崂山张村和海信君喜143平的，和崂山乐府143平的，都是143的。老师更推荐哪一个？预算呢是在500多万。那就是说这两个哪个更好了呗？都是143平，海信君喜跟崂山乐府综合来比较一下啊，浩南老师。
0: 其实如果说你到了这个价位来说吧，
1: 嗯、
0: 最好的肯定是海信君喜，而且它的产品呀、啊、户型啊、园区等等，直接就是不是一个段位的，我觉得。
1: 哦，
0: 对，就是如果说就是怎么说呢，你考虑崂山乐府的话，
1: 嗯，
0: 只有说你的预算啊不想拔那么高，就君喜稍微贵一点、
1: 嗯、
0: 啊。崂山乐府的话，可能510-120万你就能买一个143的。崂山乐府最大的亮点吧，是它的这种双阳台大落地窗，就进去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1: 嗯
0: 啊，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产品力，包括小区的物业呀，然后里边的这个会所设施，因为咱毕竟花500多万肯定是考虑改善了，
1: 嗯，
0: 对吧，你像这个小区里边的健身房呀、泳池呀、下沉式的庭院啊、茶室等等吧，这些配置是崂山乐府没法去比的啊，包括它的海信的这个装修标准户型也是更好。
1: 那他两个，我一个一个问吧，哪个位置会更好一点呢？
0: 其实位置来说的话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因为他们两个紧挨着，崂山乐府在南，这个海信君喜在北。
1: 他们俩价格能差多少？
0: 价格的话，君喜的话现在得550-578啊，怎么样子、
1: 哦、
0: 就稍微贵个50万左右吧。
1: 那它的价格是500多万啊，500多万。
0: 嗯，
1: 那其实崂山乐府143平，可能就是它的户型各方面也都挺好的，但是各方面综合比的话，还是方方面面都比不上海信君喜。
0: 是的，
1: 毕竟差了50万，对吧？
0: 贵确实有贵的道理，而且它的这个外立面啊，包括它的这个里边的园区啊，
1: 嗯，
0: 都做的要比这个崂山乐府要好
1: 啊、哦，
0: 贵肯定是有贵的道理。但是我建议吧，因为毕竟你到了500多万的这个预算了，
1: 嗯、
0: 因为肯定咱要选一个好的，住起来舒服，而且海信的房子后期你要是再流通的话、
1: 嗯、也会更好一点，
0: 对，更保值一些。
1: 好嘞，好的。那如果说500多万你能接受，那个143平得要500多少？
0: 崂山乐府的话基本上价格在510-520，然后海信君喜的话基本上就是550-578。
1: 哦，好嘞。那崂山乐府就是我们综合评价的话它也不算差，对吧？
0: 是的，在这周边来说500出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好嘞，根据预算来吧，好不好？综合要比较的话，那肯定浩南老师还是认为是海信君喜更胜一筹了，好吧。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问题。这位说，两位老师，我想在崂山区买一个落户上学的房子，100万以内买个套一的，哪个小区可以值得去推荐看一看？我想起来一个，崂山区买一个落户上学的房子，100万以内的套一。
0: 想起哪一个了，老师？
1: 就是育才学校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国际名都吗？
1: 对对对，
0: 对，这、
1: 那个。

0: 小区特别
1: 啊
0: 出名，这是育才落户首选小区。
1: 啊，你推荐哪一个？除了这个算不算一个选择了？
0: 是，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啊、
0: 就出门就是育才、
1: 嗯，
0: 这落户真的很好选，而且租也好租。
1: 嗯。除了它还有没有别的？
0: 你像除了这边的话，再就是往北村那边、啊，你像什么温哥华花园啊，鲁迅韩章呀、
1: 嗯，
0: 都是不错的选择。那鲁迅韩章现在小区环境也很好，买个套一的，现在就甚至不到90啊，84-85万啊，到90万啊就能选买个61的。
1: 那如果鲁迅韩章跟这个国际名度的话，还是更推荐鲁迅韩章了吧？
0: 对，如果说按照小区这个整体的这个。配置啊，设施呀、啊，卫士生活啊、
1: 嗯，
0: 其实鲁迅韩章比国际名都是要好的，
1: 包括你以后的流通，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这当然这两个不是一个学校哈。
0: 对，就是它有两个学校选择，你可以选，
1: 嗯，
0: 就是可以去和平路小学，然后中学是华东师范，
1: 嗯，
0: 然后就是它有两个学校选择，你可以选，
1: 嗯，
0: 就是可以去和平路小学，然后中学是华东师范，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福山小学，然后福山中学啊，都是9年制的。
1: 哦，好嘞，你根据想要的学校去选一下，我个人还是更建议鲁迅韩章了。好不好？虽然我刚才脑海里第一浮现的是国际名都，
0: 这个小区真的就是非常的出名，也算是这个育才当年建起来之后，他是第一个，周边啥都没有，就有他。
1: 对对对，好的啊，马上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我们房产板块啊，锁定的是福山、后根、崂山两个区域。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福山、后根、崂山两个板块的区域经理啊，浩南老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浩南老师的电话大家也记一下啊，浩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2: 183-6621-3372 183-6621-3372啊，也是微信。
1: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有一套海尔东城国际北区高层139平的房子要卖，中间楼层原始装修，浩南老师现在能卖多少钱？现在好出手吗？这个现在要卖的话没有特别好出手的，就看价格了是吧？
2: 对，主要就是看价格。
1: 来你看一下这个房子，你建议现在目前的成交价给个参考。
2: 目前卖了两套啊，这个139平这个户型，一个是285万，另一个是291，带了一个车位，基本上成交价就是在285到295之间吧。
1: 这如果这个价格怎么样，出手的周期能有多久啊？
2: 这个价格其实如果按照今年上半年卖的话，因为现在它是个学区房嘛，这边对啊，很多是考虑孩子上学的，如果这个价格卖，我估计一个月左右就能卖掉，很快就会出掉。
1: 好的，行，好嘞。那你如果说着急出的话，这个价格也能接受是吧，你可以考虑。

0: 好吧啊，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市北金茂乐府南区116平和青皮净兰山新房120平的，老师推荐哪一个？我从网上看净兰山的风评好像不是很好啊，青皮净兰
1: 那我
0: 山
1: 估计应该是看的那个
0: 人
1: 人
0: 才
1: 才
0: 房
1: 房，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两个你给比较一下啊。
1: 如果说让我选的话，我还是建议吧，选这个金茂。

0: 体里边的这个装修吧，它原先是个公租房，就是当时是120平做了一个三室三卫的一个房子，现在在这改呢，现在就是你去看的话，它在那里边施工都再给你改回去，然后装修的话也是个简装，就是不上不下的，你说实话吧，你用这个装修吧还是差点意思，你不用吧再扒了也有点可惜，还得费时间。你像金茂悦这边吧，它起码来说是开发商统一精装的，中央空调新风，而且厨房的配置也比较高，洗碗机什么的，包括卡萨帝的这个全都是卡萨帝的，包括燃气热水器这些都有，你就打上柜子直接住就行了，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而且最近卖的也很好，基本上就是310到320-330万这么个区间，具体看楼层。
1: 好，那就是这两个，如果你看的是青皮金兰山，现在它的新房现在就只剩人才房了是吧？
0: 是，它新房就剩这个人才房了，就最后这三栋。
1: 对，那你如果这两个选的话，肯定还是选这个金茂悦好了，好不好？另外那个青皮金兰山，如果是其他的正常的商品房，这两个如果比较的话，
0: 其实如果说比较产品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其实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0: 对，但是价格青皮的这个正八经的商品房，它的价格要
1: 贵，
0: 贵，对，基本就得370-380万了。那性价比可能中间差出来30-40万，对吧？车位钱、柜子钱就等等的这些，全都省出来了。
1: 好的。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方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 88992921。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最近我看很多中介都在朋友圈发这个武山国际的房子，这个房子价格是真的便宜，那它有什么缺点吗？建不建议买？浩南，好像我们上次说过这个事儿是吧？
0: 是的，这个
1: 武
0: 山国
1: 际，
0: 确实最近都在这个推广宣传，价格确实便宜，就很吸引人，崂山不到10000，甚至有的房子9000多块钱就能拿下，
1: 对，
0: 买个电梯二房，确实是很诱人，很诱人，我都差点心动了，
1: 是吧？那比如说它如果有什么缺点吗？
0: 缺点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房子吧，主要就是第一产权问题，它是属于这种商业啊，商住产权，40年的，对吧？产前的话，现在目前还剩26年了，然后再就是吧，它没有暖气，没有市政供暖，就是。你正常住宅它不都有市政供暖吗？它这个必须得用这种壁挂炉啊，用燃气啊，自己去弄啊。但其他的吧都一样了，就是民水民电呀，对吧？
1: 房产证都有。
0: 对对对，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缺点吧，你可能后期这个往外卖可能不是很好卖，就
1: 是
0: 流通性可能差一
1: 点。
0: 但是这个小区吧就很适合这种总价吧，就是预算低200以内，对吧？买一个这种150平这种大套餐，
1: 又在崂山的大套餐，
0: 还是洋房，环境也好。
1: 你自己住很舒服是吧？
0: 对，就不考虑后期流通，自住还是很好，
1: 还是很可以考虑，值得推荐是吧？啊，好嘞，大家再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吧，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有问题可以联系浩南老师啊。浩南，你的电话再说一下，
0: 183-6621-3372，
1: 183-6621-3372，是吧？
0: 是的是的。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房产板块呢，锁定崂山跟福山后这两个区域。大家在这两个区域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大家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那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的是预算呢是400万左右，想在崂山区买一个一梯一户的小高层，想要次新房，不要太老的，小区周边最好是配套齐全一点，靠着地铁近一点，130平以上的，最好是元宝户型啊。这个说的很具体了哈、啊，要求非常具体啊，一梯一户，要小高层，要周边配套完善，离着地铁近一点的，然后呢，最好是元宝户型的，130平以上的。哎呦，问的很具体。这个浩南老师给捋一下，在崂山区哪几个小区符合他的要求？一梯一户，
2: 这个真是把这个购房的这个要求都是写的明明白白，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非常具体了。
1: 嗯，
2: 我想一下啊，
1: 嗯，
2: 一梯一户，小高层，还得130平以上，周边配套齐全。我突然想到一个小区，
1: 嗯，
2: 那个海尔云喜
1: 啊，海尔云喜，
2: 对，
1: 啊，
2: 这个小区。是这种元宝户型还是一梯一户小高层，
1: 嗯，
2: 而且旁边配套也很全，还有地铁，
1: 嗯，
2: 尤其是它北侧的话，走路400米左右吧，就是地铁3号线，
1: 嗯，
2: 我看这位朋友应该是考虑通勤，
1: 嗯，
2: 对，那边3号线其实可以去市南呀，往市北走呀，都挺方便的，
1: 嗯，
2: 然后这个房子产品也在你预算之内，现在基本上就是在个380左右就能买到，
1: 嗯，好的，就是完全符合他的要求。
2: 是的，
1: 各方面都满足了，还有没有别的呢？除了它，
2: 嗯，除了它，其实一梯一户的就不太多了。
1: 对，
2: 就是，
1: 一梯一户的
2: 都缺一样，要不然缺地铁，
1: 啊，对，
2: 要不然缺一梯一户，就不大好选。
1: 尤其这个一梯一户是吧？
2: 对
1: 啊，一梯一户。哎，那如果说好像上一期节目，现在这个一梯一户，大家为什么都这么执着于一梯一户啊？就觉得就私密性好，
2: 对，私密性好，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
1: 嗯，
2: 都不愿意跟邻居见着面，你像尤其是跟邻居邻居不好的话，容易打架呀，或者说乱放东西什么的。
1: 对，
2: 你像一梯一户吧，自己在门口愿意怎么放怎么放，那邻居也管不着咱，嗯，对吧，
1: 对，
2: 咱也不会受邻居的影响。
1: 对对对，只能说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疏远了
2: 不像之前了，现在
1: 对，
2: 现在我们带客户就要一梯一户的，就
1: 是
2: 说是就是自己不想跟邻居中间有摩擦，
1: 嗯，
2: 影响关系，说
1: 好的，
2: 啊，怕影响关系。
1: 对对对，朋友们，对，其实你要跟邻居关系如果弄不好的话，确实是很影响你的生活，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以前说远亲不如近邻嘛，你这个。

0: 邻居，你如果跟他处得融洽了，你生活也愉快一点。如果说你住了一个花了几百万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整天跟邻居打架，那也真的是很难受了啊。但是呢，其实处理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吧。我反正跟我的邻居一直都处得挺好的，我觉得一梯两户挺好的，还互相能有个
1: 照应，对，尤其家里有什么事儿的时 候，还能
0: 对，
1: 帮一帮
0: 我们
1: 忙。
0: 还经常让对方来帮忙。
1: 对，吃个饭什么的，有时候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还给邻居去送一送，或者邻居又给你拿一点，还
0: 这
1: 挺
0: 种，
1: 好的。
0: 对对对，就看怎么处了。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确实是注重这种私密性了，是
1: 是
0: 吧？
1: 的。
0: 免得麻烦，大家都是这种情况。那如果这位朋友啊，全部满足你条件的，海尔允许，是吧？
1: 是的，如果说你要是说，能，
0: 一梯两户也可以接受的吧？
1: 对，就是选择可能就会多一些。
0: 好的，那你如果说，哎，实在海尔云喜没有看上，那你还在说，万一不行，我退而求其次吧，一梯两户吧。想继续找浩南老师聊，你再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
1: 幺
0: 幺，
1: 八三
0: 嗯，
1: 六六二幺三三七二，
0: 嗯，
1: 幺八三六六二幺三三七二。
0: 好的，大家现在可以加一下微信。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刚看了崂山的依山半城的27套2，哎呦，现在这边小区降得很厉害了。据我了解，
1: 真是之前都230万-240万的房子，现在直接折了一半还要多。
0: 他就问嘛，说90万在崂山区买房推荐这里吗？老师给推荐分析一下啊。
1: 嗯，如果你预算只有90万，还想买一个新一点的，还想买一个套二的，户型还不错，那确实只有这儿能选。其他的地方的话，你要不然就是买老房子，要不然的话就是预算得往上拔。这里是目前崂山这个次新房里边最便宜的一个小区。就
0: 90万可以买到套
1: 二。是的，就无非可能周边的城市界面吧不太好，就是你得接受它周边的一个配套情况。你
0: 它配套好的话，不至于降这么厉害。
1: 那配套好的话，价格就很高了。你看这个张宗和南岸那些，对吧？产品好，然后位置又好一些，那价格基本都是3万起了。
0: 那原来像这个套二的，之前要卖到多少？
1: 最早之前的话，单价24500，基本上你总价就得卖个223。
0: 我天哪！
1: 就200加，当时。
0: 嗯。
1: 我当时买房的时候也关注过这个小区，
0: 是吧？
1: 后来觉得太贵了，就是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但随着这两年来说，那你要是花个90万，这花小钱办大事，比之前省了这多少钱呀？
0: 哎呀，天哪！哎，那你分析一下怎么了？他那儿就为什么会降得这么厉害？这是不是崂山区降得最厉害的一个小区？
1: 对，也算是其中之一啊。它主要降幅比较
0: 大，
1: 对，因为它总价在那儿。你像这个小区为什么降价降得多吧？其中原因它那边有四期啊，就是依山半城里边有4期，它房子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再加上它是大高层。你像小区里边的话有公租房，就是这一点吧会影响你整体的一个品质，而且它的这个里边圈层吧就是比较杂一些，会就是你也不管是你周边打工的呀，或者是村里的，就是等等吧，就是可能大家居住的这些，包括租的也多，因为那边尤其是租的吧，
0: 租房子的很多。
1: 对，头两年那边其实主要就是投资的客户多，
0: 对，
1: 当时就是炒这个张宗和嘛，能发展起来。但是就是很多业主都是外地过来的，买了也都没有住。合租呀、租呀等等，就会人员杂乱一些。那物业其实说实话也
0: 跟不上。
1: 对，跟不上，所以说吧，整体的小区就会受影响。
0: 另外可能也是周边呢，确实也没有
1: 配套，也不行，
0: 配套没跟上，
1: 对
0: 是吧？
1: 你像要学校没学校，学校的话得跑到张村河南面了。那你上个学的，
0: 嗯，
1: 还好吧，现在有校车还能好点。之前就得接送，那特别远，开车过去得15分钟左右。
0: 对，是的。哎呀，反正这边你能就是它算起来，算现在看的话，价格已经很实惠了哈。
1: 对，
0: 90万能买个套二。如果说我非得不想在那边呢，确实也没看上那边的话，是有别的选择吗？西韩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能买到套二吧？
1: 西韩也可以，你像左岸丰都啊、西安新苑那边也可以，那边小区就是稍微旧一点啊，买个这个南北通透的套二啊，也还是不错的，而且那边生活方便，配套全，这是正八经属于崂山的，就是。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啊，咱就说这个价位来说，能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了。
0: 对对对对对，他那是哪一年的？90万现在也可以买，在西韩跟左岸分度买到套二，80多平的。
1: 对，80来平，买一个套二，这户型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如果说再稍微加一加，100多一点啊，就能买一个还不错的了。
0: 好的，行，哎呀，现在你看看。100万在崂山也有好几个地方可以选择。好的啊，来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我们节目差不多了，最后大家再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在买房的过程中，哎，随时想起来要问一下浩南老师一些具体的问题，大家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
1: 1836621-3372。

0: 83662133721啊，也是我微信，可以加我微信。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感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要带您听到的是一首闽南语金曲。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陈雷工地打工的时候工友的口头禅欢喜就好。歌词道尽小人物的豁达，有钱无钱一样过年，输赢笑笑不必计较。欢快的旋律里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治愈有耐心。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雨夜独坐时，最怕回忆翻涌。这首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我要的幸福》中的灵魂之作，歌词反复都在叩问，还是害怕道尽放下旧爱时清醒的痛楚。当拥有已是过去，唯有勇敢放手，才能继续前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胡彦斌的《你若是风》，以风为线索，编织云与星的意象，诉说追寻与等待的故事。前奏弦乐轻扬，将哲思融入旋律，带我们感受情感的诗意流动。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你好，我是小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专属天使，坦克在2007年为偶像剧《花样少男少女》写的片尾曲《专属天使》，钢琴加上 R&B 的编曲，配上坦克干净的嗓音，是很多人青春里单曲循环的守护系情歌。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许茹芸的独角戏是1996年的作品，据说当年的作词人许常德是因为快交歌了，但还没有灵感，在电梯里偶然看到了一张海报上的独木剧三个字，才灵光一闪写下了这首词。许茹芸用她独特的气声也把这首歌演绎得唯美而哀伤。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1: ，Free Music，
0: 自在生活
1: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要带您听到的是一首闽南语金曲。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陈雷工地打工的时候工友的口头禅欢喜就好。歌词道尽小人物的豁达，有钱无钱一样过年，输赢笑笑不必计较。欢快的旋律里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治愈有耐心。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先要跟各位汇报一下啊，今天呢，下班了以后呢，我第一件事情呢是
3: 去加油，
2: 不是，是马上开回家。
3: 为什么？
2: 因为明天才油价下降。
3: 哦，我还以为你要去加油呢。
2: 但要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的是，为什么我要马上回家呢？是因为我的油箱已经见底了。我甚至都害怕我今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可能车在路上抛锚
3: 啊。就是
2: 如果大家晚上
3: 可以选择打车回家，
2: 如果大家晚上就是要路过什么海尔路啊什么之类的，如果看到有辆车停在路上，你就救我一下。因为我今天晚上不想加油。因为今天晚上哈将会迎来我们国内成品油的零售价格的第二次下调，而且这一次呢是一个大面积的下调。
3: 哦，
2: 像每一升油呢，大概呢下调的比例呢，大概在4-5毛钱。
3: 哦，四五毛，蛮多的。
2: 也就是说，加一箱油呢，大概是少花20块钱左右。
3: 哦哟，
2: 你说我有这20块钱，
3: 真的，
2: 我怎么不好呢？是吧？
3: 能买那个8个小饼干。
2: 所以各位，今天如果您的爱车没油了，暂时先别加油。
3: 是是是，找同事帮你就是烧回家
2: 啊，
3: 或者是咱打车回家，
2: 蛮好的哈。
3: 小黄儿，等会儿让他烧你回去。
2: 小黄一会儿送我回家吧。好了，我们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其他朋友如果听众愿意送我回家的也可以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已经开通电话了，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答题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第一位小伙伴是？
3: 你好，你好，
2: 一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3: 下班好，王美女。
6: 我
3: 会
6: 唱一下下班好。
2: 哎呦，这是啥信号？
3: 王美女，这是用耳机吗？
6: 没有，
3: 要用听筒的模式跟我们沟通。
2: 嗯，

0: 您先调整一下，
1: 现在可以了吗？
2: 啊，好，来。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刚刚这位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听到导播说信号不是很好啊。
0: 嗯。
2: 但是提醒大家打进电话来之后，还是要先调整一下信号哈。来，我们继续请下一位朋友。你好，大卤蛋。
0: 二号线大卤蛋。
3: 北漂BC，我周五看直播了，看大葱直播了。怎么咱们的主持人都这么好看？
0: 周五看大葱直播。
2: 中午。
0: 哦，今天中午啊，那只不过是他就是
2: 惊鸿一瞥。
0: 不，这看视频不足大葱美貌的十分之一。
2: 本人更好看，
0: 本人更美。
2: 好了，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当中，唯一正史没有明确姓名记载的是谁？
3: 昭君。
2: 不对啊，正确答案是貂蝉。
4: 错了。
2: 好了，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三号线刘美女。
2: 你好，
0: 刘美女，刘美女在哪儿呢？
5: 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0: 回家的路上，好的，那抓紧时间回家啊。
5: 好的。
2: 不要在外面逗留。
5: 好的。
2: 在外面逗留费钱。来，第一题，请听题。
0: 请问涮羊肉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朝代呢？
5: 涮羊肉最早起源于唐朝。
0: 不是。
2: 不对。
5: 宋朝。
0: 元朝
2: 啊。
4: 错了。
2: 好，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快乐。你好，
0: 李美女。你好。
2: 哎，你好。
0: 李美女，
2: 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好的，来。
0: 真的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哪位历史人物？
5: 啊，你再重复一下。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哪位历史人物？
5: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诸葛亮。
4: 错了。
2: 好，谢谢参与，再见，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59号群的返璞归真。下班好。
7: 下班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请问陆游呢有一句诗说到大材小用古所叹，这里的大材小用感慨的是谁啊？真是大材小用啊。
7: 诸葛亮。
0: 不是。
2: 也是诸葛亮。
0: 诸葛亮
2: 都是诸葛亮，
0: 没有那么多事儿。不是，
7: 不知道了。
0: 辛弃疾。
4: 错了。
0: 好吧，拜拜。
7: 拜拜。
0: 我觉得伟超上班就是在这儿真是大材小用了。
2: 我应该去
0: 当厨师。
2: 对。
0: 你真的应该去当个厨子。
2: 啊。
0: 你就应该当个厨子。
2: 我又爱做饭。
0: 你别在这儿上班了，你就去开饭店。
2: 好。
0: 你就接那个私厨，你就把那个逼格吧就整到那个那个最高档上。就一天只接一桌，
2: 但这不是我的想法，
0: 需要预约制的那种。
2: 你知道我希望要怎么样吗？
0: 你想干嘛？
2: 我想就比如说在崂山呢，再比如说像北宅，
0: 在农家宴，
2: 对，就开一家民宿
0: 啊，民宿。
2: 然后这家民宿呢是那种就你包饭的那种
0: 哦，
2: 就你可以去北酒水周围你去玩一玩，然后呢。你玩完了以后到中午了到晚上了你就回来
0: 吃饭，
2: 然后你也别点菜，我先看心情，我觉得想做什么菜我就给你做什么菜，然后你就来吃就好了。我就想开一家这样的店。
0: 但我觉得不适合你，你适合那种高端菜
2: 啊。那我高端我摆不来盘。
0: 你还真想着了。
2: 我想在北酒水里面开一家江西小炒。
0: 你的受众是？
2: 受众是来那个北酒水旅游的江西游客。还有能吃辣的青岛市民。
0: 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2: 限定很死啊。下一位，您好，2号线21号群的柳先生。
8: 好，我是魏川。
0: 哎，柳先生好。柳先生吃得了辣吗？
8: 还可以。
0: 就接受得了那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江西菜啊湖南菜啊这种。

0: 可以，
1: 可以、
2: 啊。那你是我的受众了，等一下加个微信了，等我开店的时候你就来吃了，好吧？
1: 提前预约，
0: 没问题。
2: 好，来准备第一题，听题。珠穆朗玛峰，它的北侧呢属于中国，南侧属于哪个国家？
0: 尼泊尔。
2: 嗯，没错，尼泊尔。
1: 第二题，请问世界法医鼻祖，同时呢也是创立了法医鉴定学的，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哪个历史人物呢？嗯，
0: 这个不知道。
2: 你以前看过那个欧阳震华演的那个吗？
1: 嗯，
0: 啊，看过。
2: 叫什么？
1: 叫什么？
0: 叫什么来着？忘了。
1: 叫忘了。
2: 叫宋慈。
3: 错了。
2: 什么大宋提刑官？
1: 嗯，就是他。
2: 法医宋慈，
1: 可厉害了
2: 啊！好，再见，
1: 拜拜，
2: 拜拜。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胡先生好，
4: 你好，你好，
1: 哎，胡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问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来源于哪种原料？
4: 叶绿体。
2: 不是，原料跟叶绿体没关系。
1: 嗯，原料原材料。
2: 光合作用氧，
4: 我靠，
2: 正确来自于水。
1: 水。
3: 错了。
2: 拜拜，
1: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1: 下班好，三号线的
2: 张
1: 先
2: 生，下班快乐。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张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是即墨这边的。
1: 即墨的、
6: 哦。对、
2: 哎、呀，那等一下不要加微信哈，太远了，不提供即墨送餐服务。哎，但即墨到北九水其实也还好，
1: 很近。
6: 对，还可以，
2: 但是我还没在北九水找店呢。
1: 你想的倒是挺多，
2: 我连地儿都找好了，就北九水，我就喜欢北九水，
1: 就喜欢那儿。
2: 嗯，
1: 哦呦，那你不考虑一下别的地方吗？
2: 不考虑，暂时。有没有就是有，就是在北九水有又有空闲的是吧？农家的愿意这个出租的，或者您本身在北九水是吧？有一份的产业，
1: 嗯，
2: 可以跟我合作一下。
1: 你就是当
2: 那个行政
1: 主厨，
2: 我们这说的不就是如果咖啡吗？
1: 何不
2: 啊？何不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答题第一题，听题。
1: 请问
2: ，双彩虹出现时，外层的彩虹的颜色排列顺序是什么？
6: 赤橙黄绿青蓝紫，
2: 哎，正确答案是紫橙黄绿青蓝红。
3: 错了，
2: 完全相反。
6: 好，
2: 拜拜
1: 、
6: 哦、
2: 是紫到红哈、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下班好，
2: 刘
1: 美
2: 女。
7: 好，哎，下班好，主持人好。
2: 好、现在都不叫悠悠我心了，就都改叫刘美女了。是因为叫刘美女可以拿到红包，我昨天说的是吧？
7: 对，感觉好像是
2: 一样。纯凭运气啊，
1: 这真纯凭运气、啊、
7: 对，
2: 好了，来加油听听。
1: 请问金华火腿的祖师爷是谁呢？
2: 嗯，
7: 金华火腿的祖师爷是、
1: 是宋朝的一位民族英雄
2: 哦。
7: 嗯，不知道，这个真的是
2: 宋朝民族英雄、你猜一个。
7: 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
1: 嗯，宗泽。
3: 错了
7: ，好，
2: 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下班好，
6: 任先
1: 生，
6: 下班好，
1: 任先生是不是好久没拿红包了？
6: 嗯，一直在努力的路上。
2: 行，努力，
1: 加油。
6: 这今天感觉题很难。
1: 不难，试试。历史上的西湖三杰指的是于谦、张苍水，还有哪位爱国将领？
6: 爱国将领，
1: 爱国将领，
6: 那也不知道。
1: 你知道，人家刚说了答案。
6: 岳飞。
1: 对呀、
6: 这
2: 还不爱国？
1: 这
6: 爱国。
1: 这、
2: 好了，再见，
1: 拜拜、
6: 啊，
2: 拜拜。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告诉各位，膏药来啦。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因为很多小伙伴在我们后台无数次的留言，说你们卖的

0: 那个高不可攀的那个膏药什么时候有活动啊？用完之后都觉得特别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趁着618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呢做了两套极致，一个呢是一个囤货装，就是您怕万一今天卖完之后，剩下的半年都没有活动，你都赶不上，那就直接买囤货装，699到手是10盒，这个只有10单卖光截止。
1: 是的，那目前就是剩下4单了。所以现在回复"膏药"两个字，如果你以前买过，你特别知道这个膏药有多么好用。
0: 对，你也知道921多久没有搞过活动了。
1: 哎，对，你想
0: 你
1: 它已
0: 就
1: 经想了
0: 想囤
1: 很久很久了，你就是来囤货的，你就买它。
0: 对，699到手10盒。
1: 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膏药"两个字，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给
0: 是，
1: 大家推荐的这款膏药呢，叫高不可攀。这款膏药呢是921的销量榜的第二名。
0: 对，
1: 从921有商城开始，我们就有在卖这款产品。
0: 没错，
1: 到现在为止呢，它近半年了，来看好评仍然是100%。
0: 是的。
1: 听过921节目的朋友，但凡你听过，只要你知道921，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膏药。
0: 对，今天早晨就是大田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还找伟超去要了这个
1: 对，
0: 膏药。
1: 还特意到我这儿问我有膏药吗？
0: 就是呢，它不管什么年龄段，您不管是
1: 哪里疼，
0: 哪里疼，身上哪里不舒服，贴上它都会有缓解。
1: 对，
0: 主要是呢，它的是一个苗药配方，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在湖南的苗医是非常有名的。这次呢，是他们跟这个苗医啊进行了结合，通过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千年古方，并且呢，经过湖南省的中医药研究院对配方进行了改良，科学的配比，并且呢，这款的膏药呢，它相比以前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如果说您用过以前的那款，那这款呢是更好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但刚刚说的是这个什么湖南的苗也不是啊，不是啊，它这个是贵州哈。
0: 啊，贵州，对对，苗族。
1: 苗，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然后在湖南的工厂研制的，
0: 没错，
1: 对对对，所以它是贵州本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药企，然后做的叫生津通腰贴，
0: 没错，
1: 它甚至是有专门的专利证书和检测报告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看到有这个检测报告，检测它真实有效。
0: 对，
1: 而且您在市面上买膏药，一般来说贴上了之后呢，只有一个心理作用。但我们这款膏药呢，能在4个小时之内让您的疼痛减轻，
0: 是的，
1: 非常之神奇。
0: 对，以前呢，我们平时的日常价格呢，相对来说贵一点，但是
1: 109一盒，
0: 每天
1: 但是
0: 都
1: 已
0: 有
1: 经
0: 人
1: 算便
0: 回
1: 宜
0: 购，
1: 了，
0: 是的。
1: 因为它在湖南的药店里面卖150。
0: 那今天的优惠价3盒送1盒，到手297。到手一共4盒，如果说您就是想囤货，699到手10盒，卖光就截止了。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膏药"就可以下单购买喽。
1: 这是我们在夏天，就唯一这么一次了啊。因为夏天到了，我们主要是怕夏天有很多的人贴了以后身上会不舒服。所以我们一般夏天从来不卖，也就是说您可能要等到9、10月份。
0: 对，或者是
1: 我们可能才会出，
0: 冷一点的时候，
1: 我们才会再卖了。就10月份以后，甚至等到双11我们才会上。
0: 是，
1: 那现在就等等，整整有4、5个月的时间你买不到，你可能需要大面积的下单。
0: 是的，
1: 所以根据您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啊。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44号群的绵绵的糖，你好。
1: 你好。
4: 你好，维超维 C， 晚上好。
0: 晚上好，你这个是那首王心凌的《天空是绵绵的糖》。
4: 对对对。
0: 对
4: 对，对，这首歌刚
0: 下了
1: 又怎样？
4: 对对对对对，就从这儿来的。
1: 哦哦。
0: 哎呦，我竟然会唱。
1: 好了，来吧，加油。
4: 对对对。
1: 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大约是多久？
3: 啊哦，
1: 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大约是多久？
4: 30天。
1: 差不多28天左右。
0: 对，
4: 哦哦，好的。
1: 你要回答一个月，我就算你对。
4: 哦，好嘞好嘞。
1: 拜拜
0: 拜拜。
4: 好，再见再见。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下班好，王先生。
0: 下班好。
5: 你好。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王先生好。

0: 那先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蜂蜜那个蜂巢它是什么标准形状？
1: 菱形。
0: 它是菱形。
2: 它是菱形。
0: 对嘛，它是正六边形。
2: 没错，
1: 六边形。
0: 哎，拜拜。
1: 六边形。
2: 拜
1: 拜、
2: 嗯、
1: 拜
2: 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2: 阳光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嗯，
3: 大家
2: 好。
0: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哎，准备好了，你说。
0: 来，加油。
3: 谢谢。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地球四季温差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
3: 四季温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嘛，就是我也不知道。
2: 那你怎么那么自信？
0: 正确答案呢是地轴倾斜夹角啊，因为日地距离全年呢差距极小，所以地轴呢23.5度固定的倾斜角呢才是四季温差的根本原因。
2: 是的。
0: 嗯，拜拜。
3: 哦，好啊，拜拜。
0: 拜拜
2: 拜拜。他好自信啊，我以为他知道。
0: 嗯，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孙美女。
2: 你
0: 好。
4: 你好。
2: 哎，孙美女好。孙美女有信心吗？
4: 答了看吧，
2: 咱自信一点。
0: 加油。第一题请听
4: 好。
0: 请问轻度烫伤后冷水冲洗伤口建议持续多久？
4: 15分钟到半个小时。
0: 哎，没错。啊，您是医疗从业者吗？
4: 不是。
0: 常识哈。对对对。
4: 常识
0: 也是。来，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李香兰》，它的国语版本给它翻译成了一个什么名字呢？
0: 嗯，
4: 不知道，没听过这首歌。
0: 听过，
2: 听过。
0: 一会儿我唱给你听听，你就知道。
4: 啊，不知道。
0: 叫邱意
2: 浓。
5: 错了，错了，错了。
2: 他只要
0: 张学友
2: 唱
0: 的那个。
2: 歌，
4: 我还真不知道这首歌。
0: 你是哪一年的？
4: 我是92，
0: 那听过，我00后都听过。
2: 伟超给他唱
0: 什么？不怕相思苦，只怕你伤痛。
2: 哦，
0: 嗯，秋意浓。啊，好，因为我那个记歌词的能力就这样，就
2: 是你还没有达到歌手的水准。
0: 好，我暂时当不了歌手。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膏药两个字，回复膏药两个字，然后那个699，也就是说十盒到手一盒你才花了69.9块，
2: 嗯，
0: 然后一盒里面有10片，一片才6.9块，7块钱不到的膏药、嗯、然后能够让你身上各种疼痛都能够轻松的缓解。
2: 这个真的是囤货装，
0: 只有三单了，
2: 嗯，
0: 就三单。
2: 是、
0: 啊、回复膏药直接选699的那个。
2: 对，就
0: 买完就没有了。
2: 你身边有朋友一起都在用，觉得非常好，或者是你想给老人囤一点的话呢、嗯、就去买那个699的。
0: 对，因为我们经常听到有听众说哈，说每次给家里面的老人买东西、嗯、家老人都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东西我不喜欢、
2: 嗯、
0: 哎呀别浪费钱。但是每一次买膏药呢，老人都主动说，
2: 对，
0: 能不能帮我再买点啊。
2: 甚至我们同事都会找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上架，然后再去囤一点货。这个真的是囤货装、嗯、还有三单卖光就截止了。如果说呢您是第一次购买的话，也可以买那个买三送一。
0: 对，这三单结束了之后就只能买那个买三送一的、
2: 嗯、
0: 买三送一也很划算，70多块钱一单，74块多一单、
2: 嗯、
0: 但一单就是
2: 差几块钱，
0: 一盒就相差5块了。
2: 嗯，
0: 你想想，
2: 嗯，
0: 10盒就相差50了，
2: 嗯，
0: 是吧。好了，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
6: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二号线樊先生。
0: 哎，你好。
7: 哎，是我吗？
2: 是的，樊先生。
7: 啊、嗯、啊，好 好,
0: 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好。请问白开水存放超过多长时间，我们就不建议继续饮用了。
7: 白开水，
2: 白开水，
7: 一周。
0: 白开水，你家里白那个开水烧开了，放壶里放一周。
2: 48小时嘛，是吧？
0: 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2: 张梅，你好。
8: 哎，你好，超 VC。
2: 嗯，赵美女下班好。
0: 嗯，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去除衣服上的血迹最适合的水温是热水还是冷水？
8: 冷水。
0: 嗯，最适合冷水。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请问，在小说《鹿鼎记》当中，韦小宝他是天地会哪个堂的香烛啊？
0: 什么堂？
2: 青木堂。
5: 错了，错了，错了！
0: 再见，拜
2: 拜。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2: 陶
0: 先
2: 生好。
0: Hello， 你好，陶先生好。
9: 主持人好。
2: 哎，陶先生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全国统一道路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是多少？
9: 122。
0: 哎，122。
2: 有一个成语叫做趋之若鹜，这里的鹜指的是什么呢？
9: 市集。
2: 什么？
0: 是什么？
9: 市集。
0: 市集。什么市集？哪里搞市集？
2: 咱这儿搞市集。
0: 李村大街，王各庄大街。还是沙子口大街，
2: 是野鸭鸭子。
5: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啊，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开通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拨打88990921 88992921。同时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明天会继续给各位带来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大田和小爱为各位带来921啪骂会。
2: 啪骂？
0: 叫啪骂大会。
2: 天哪！
0: 好了，一会儿见。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我怕你没有听到，也怕你去加油站的速度太快。
3: 是的。
2: 再次提醒各位，今晚上的20:40将开启这一轮的油价的调价窗口，将迎来我们年内的第二次大幅下调。
3: 是的，
2: 92号汽油今天将下调0.43元每升，95号汽油将下调0.46元每升，0号柴油下调0.45元每升。普通家用车，比如说像我的车，50升的油箱加满一次性至少可以省下22块钱的油费，
3: 这么多，你都能买好多鸡翅了。
2: 是，22块钱可以买9个，
3: 那才9个。
2: 我昨天在家也买了鸡翅，就是9个。啊，反正就是能省则省嘛，是不是？
3: 是的，
2: 就是这明天在家嘛，不会怎么样。
3: 干省省干花花，你实在不行，今天回不了家了吧？你就那个
2: 打车回家，打车花，
3: 别人把你捎回去。
2: 好了，各位。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您可以打电话参与节目了。
3: 是的，是的，各位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互动啦。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有请一号线。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任先生，你好。
2: 哎，
5: 美超，微信，晚上好。
3: 晚上好，任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啊，任先生，这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5: 不，当然不是了。
2: 那什么时候参加过？
5: 我下班有时候就有听见这个，我就会参加呀。但是今天刚打电话，这是还没打开收音机呢。
2: 啊，我的意思是，就是也没看你拿过红包。
3: 别打击人家好不好？
5: 我拿过3次了都。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是这个号码吗？
5: 对呀、啊，
2: 3633。
5: 对呀、
2: 啊。啊？那我们怎么一次没收到？
5: 昨天要不还是前天就拿过一回。
2: 啊？
3: 晚高峰吗？
5: 有的时候是早高峰。
2: 哦，那是早。我们晚上的
3: 对，
2: 不一样。
5: 晚上答题有些难，我好像确实没拿过。
2: 好，那你加油啊。
5: 好。
2: 好，第一题，请问腌制食品当中呢，需要重点警惕的有害物质是什么？腌制食品。
3: 腌制。
2: 不是。
3: 你想一下。
5: 就霉菌不是。
2: 就腌那些东西。
3: 嗯。
2: 非常容易。亚硝酸盐超标。
4: 错了。
3: 哦，
2: 好了，再见，
3: 拜拜。
2: 就长期呀、啊，吃这种腌菜呀、啊
3: 嗯、
2: 腌的东西呀、啊
3: 嗯、
2: 腌鱼呀、啊
3: 嗯、
2: 这些东西长期过量食热入的话，是有损自己的身体健康的。
3: 是，所以少吃太咸的东西嘛、
2: 嗯、
3: 腌制的东西，
2: 嗯
3: 嗯，多吃点新鲜的。
2: 嗯，但我就喜欢吃腌菜。炒豆腐干儿，
3: 那你得把它洗好。
2: 对，多洗几遍，多投一投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你好，
3: 你好，杜美女。
6: 你好，你好，
3: 杜美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很快乐。
3: 杜美，你第一次打进来吗？
6: 是的，我第一次打就打了一次就打进来了。
2: 哦呦，
3: 哦呦。
2: 今天刚好我们刚把电话打开。
3: 是啊，
6: 嗯，
3: 那你有信心吗？
6: 有。
3: 你准备了很久吗？
6: 没有。
3: 好，
2: 突发奇想。
3: 来试试。
2: 请问冰箱冷藏室最优的恒定温度是多少度？
6: 6度。
2: 六度。
3: 冷藏。
2: 你家
6: 度4度。
2: 哎，是4度。
3: 对呀、
6: 啊。好吧。
2: 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下班好，田先生。
7: 好，你好。
3: 嗯，田先生好。田先生拿过红包吗？
7: 没有嘞。
3: 也没有嘞。
2: 没事儿嘞。
3: 努努力嘞。
2: 嗯，加油哈。请问老花镜它是凹透镜还是凸透镜？
3: 嗯，
7: 凹透镜。
4: 啊哦。
2: 再见吧。
4: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
2: 秃头精啊。拜拜，
3: 再见。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孙先生。
2: 你好。
8: 你们好。
3: 嗯，孙先生下班好。
2: 嗯，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饭后可以立即刷牙吗？
8: 不可以。
2: 不可以。嗯，不可以，是对。
4: 啊哦。
2: 第二题。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饭后呢，口腔的酸性升高，牙釉质软化，如果立即刷牙呢，会磨损牙齿的保护层，
3: 哦，
2: 损伤牙釉质。
3: 哦，
2: 懂了吗，维 C？
3: 懂了。但是你们刷过牙龈吗？就是你们刷牙的时候刷过牙龈吗？
2: 我也不露牙龈。
3: 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就是刷牙的时候会牙龈出血嘛，然后我就特别纳闷，我说我什么都补了，为什么总是牙龈出血？然后我就去小红书上查了一下，他说是因为我没有刷过牙龈。然后大家如果牙龈出血的话，可以坚持刷一下牙龈，就刷3到5天就好了。
2: 怎么刷？
3: 就小红书自己搜，哦，就很明确的一套3分钟刷牙龈的方法。
2: 哦，
3: 大家给大家种草一下，真的很管用。
2: 好，来，接下来继续第二题。
3: 青苗法是哪位北宋时期的政治家他所实行的一个措施呢？
8: 什么苗法？
3: 青苗。
8: 王安石吗？
3: 哎，是的。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嗯，继续吗，孙先生？
3: 继续吗？
8: 不继续了，好久没拿红包了。
2: 嗯，好的，那在微信后台回复红包去领取吧。啊，
8: 好，谢谢，拜拜。
2: 不客气，
3: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3号线5号群的小潘西西。你好。
3: 你好。
9: 哎，超维 C， 晚上好。
3: 晚上好。
2: 晚上好啊，小潘西西，准备第一题，听题。第一题，斑马线最初诞生于哪个国家？
9: 荷兰。
2: 荷兰不对，是个古国。
9: 古罗马。
2: 嗯，再见，答对了，
3: 拜 拜,
2: 拜, 拜。下一位。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你好，1号线下班快乐，
3: 刚
2: 哥。
8: 嗯 ，Hello， 微超微 C， 下班好。
3: Hello， 刚哥好。
2: 嗯，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3: 请问
2: 浴室毛巾容易发粘，主要是滋生了哪种微生物？
3: 哎呦，
2: 滋生了哪种微生物？
3: 嗯，
8: 霉菌呗。
2: 不是，
3: 就是发粘了。
2: 在潮湿的环境。

0: 是吗？
1: 然后像山他们家的也还可以
0: 哦，性价比肯定很高，
1: 但是胖的比山的好用
0: 是吧？
1: 因为我妈妈她买的就是胖的，然后我觉得哇比我买的那个山好用好多。
0: 这个是要找代购吗？
1: 我老家有
0: 但是青岛没有啊。
1: 那你这
0: 那你说这有什么用？
1: 你看那个拼单里面有没有用？对，你可以网上买吗？你们
0: 嗯，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他们家的那个洗脸巾确实很好用、
0: 嗯、
1: 很大一张。
0: 对，分享那个生活好物。
1: 实在没有的话你们在网上买其他的、啊、
0: 嗯，
1: 我们后台是不是也有卖洗脸巾？
0: 好像有，
1: 你们可以去搜。
0: 好像也没有，
1: 不知道，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嗯、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肖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
2: 你好，
0: 哎，肖先生，下班好。
1: 肖先生，你是平时用毛巾洗脸的吗？
2: 啊，有的，
1: 是
2: 有的，
1: 就纯用毛巾。
2: 啊，
1: 嗯，多久？上一次买换是什么时候？
2: 啊，
1: 上
2: 一年一条吧。
1: 年前啊，用了半年了。
0: 这男孩子可能对这方面不是很细致、
1: 嗯、
0: 啊，没事儿，咱洗干净也行
1: 啊。把那个扩音关一下、嗯、啊，
0: 收音机麻烦一关，扩音也关一下，不要开车打电话。肖先生，您调整一下，话筒肯定离您比较远，离得近一点可以吗？
1: 好，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
0: 哦，
1: 好，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开车不允许打电话。
0: 是的，
1: 不开车。你在后排或者副驾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啊、
0: 嗯！是的，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这样的话、嗯，我们导播可能会给您切出去，因为毕竟要注意您的安全啊。
1: 对对对，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啊。
0: 嗯、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孩子们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好了，先不说洗脸巾的事儿，咱还是回归正题，说到我们今天的好物。今天分享的是来自于益好康的高不可攀膏药。
0: 是的，
1: 先说价格，原本你们在我们
0: 这儿
1: 日常的价格是109块钱一盒、
0: 嗯、对，
1: 一盒是10贴。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到的价格是99一盒，
0: 对，
1: 三盒
0: 送一盒，
1: 297，对吧、嗯？然后今天我们再送一盒，
0: 对，
1: 就是你比日常要便宜很多啦，
0: 嗯，
1: 等于你至少省了100多块钱，
0: 没错，
1: 只有今天有，
0: 对，
1: 我们下一次搞活动可能要等到3-4个月以后，等夏天过去了，
0: 嗯，
1: 才会卖，所以要囤货，家里没有的朋友，已经用完的朋友，膏药。您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这2个字儿，
0: 对，
1: 下单买了。
0: 这个真是怕大家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在什么群里啊，我们公众号啊，视频号，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就有小伙伴在下面给我们留言说，哎呀，你那个高不可攀的膏药你们什么时候上优惠呀？因为上一次优惠的时候他买了都觉得很好用，但是我们这个说实话它优惠价不常有，就是在做大节的时候会有，这次是618的活动、
1: 嗯、
0: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囤货大礼包，
1: 没有了，卖完了
0: 啊，卖光了、嗯、我说你为啥不说呢？
1: 只说297的事儿
0: 啊，那就只有297了，297到手是4盒，这个是日常价格完全没有的，只有在这种618呀、嗯、这种大节的时候才会帮大家准备。您以前没有用过，用这款呢它是比其他膏药要好用，
1: 是的，
0: 它是那种苗药配方，
1: 就这么说吧，我们921的粉丝啊、
0: 嗯、
1: 很可怕、啊、
0: 嗯，
1: 在我们后台买这个膏药的朋友，我随便点进去一个人
0: 都是回购，
1: 这都是他第3次第4次第5次买膏药了。
0: 是的，就是你看吧，
1: 就只要我搞活动他就会买。
0: 对，你看吧，就是我们这种年纪轻轻的吧也会买这个膏药、
1: 嗯、
0: 他就是受众非常广，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呢，用完他之后都说他好用。
1: 而且我们买这个膏药的哈，几乎没有新客，
0: 嗯，
1: 因为新客吧，你可能你觉得市面上这么多膏药，我为什么非得买你们这个呀，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老客们
0: 爱得要命，
1: 我上次随便打开了一个听众，就因为我们能看到他在我们
0: 下单
1: 平台买过几次东西嘛，你看，
0: 真是
1: 像这位郭先生，
0: 嗯，
1: 他在我们平台就2026年的3月份买过一次，2026年的6月份买过一次，这是他在我们平台唯一买过2次东西，
0: 对，并且还是男士，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听众，我上次打开哈，就他在我们平台当中总过8次下单，
0: 嗯，
1: 买过8样东西，
0: 嗯，

0: 一个是高挑，
1: 剩下那一个特别有
0: 洗面
1: 性
0: 奶。
1: 的，我猜就是，还真是，因为这两款东西都很好用，但是我们真的每一次上膏药的时候，就怕大家没有听到我们的口播，
0: 真的太怕大家没听到了，
1: 要不然你每次都催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活动了，
0: 因为它什么时候上线，我们也左右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呢，这次好不容易上架了，大家也可以就是呼朋告友，就互相告知一下，或者在群里面，您平时看到有人问，然后大家也帮忙跟他说一下，这膏药呢，这次也是特殊活动啊，买三盒送一盒，297，到手是一共4盒40贴，如果说呢，大家家里有老人啊，运动不便啊，或者是您本身也是那种胳膊肘腰酸背疼，就哪儿疼你贴哪儿就好了。崂山921后台能回复两个字儿膏药，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就朋友们，我们跟你们就一句话，就是这个东西不好用，不会卖成这样的，不会这么火的。
1: 他在后台的下单量现在是多少啊？
0: 是第二名，
1: 几一万有了吗？
0: 8900多单，
1: 8900啊。
0: 嗯，所以努努力吧，朋友们啊，9100多单了。库存就剩306单了，
1: 好的，卖光截止。
0: 哎，各位抓紧时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崂山921，老朋友赶紧找到我们，回复膏药买起来，买来送自己的家人朋友亲戚，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平常开车比较多的朋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马先生，你好。
1: 下班好。
3: 哎，你好，下班不好。
1: 下班为什么不好？
0: 不想下班。
3: 因为不是下班就没米儿了啊。
0: 讲的好像你上，讲的你好像上班赚了很多钱一样。
3: 那上班员工赚钱吗？那下班的员工不赚钱了。
0: 哦，你是老板。
3: 啊。
0: 哇，你是周扒皮呀你。
1: 您是从事什么职业？
3: 这个线上。
1: 线上。
0: 啊。
1: 哦。
0: 要不我俩去你公司上班吧。
1: 我俩也想赚米儿。
0: 啊。
1: 嗯。
0: 带货主播你觉得你有需要吗？
3: 可以可以，正好缺呢。
0: 正好缺啊，是吧？
3: 嗯。
0: 反正我们在这带货也没有钱。我们去你那上班。
1: 嗯，也行。嗯，记一下王先生联系方式。我们直接找老板谈。
0: 啊。但我们卖东西你得给我们那个佣金提成的哈。
3: 嗯，可以了。
0: 不能像我们这儿一样一毛都不给。
1: 你说什么呢？
0: 答题吧。第一题请听题。我说是实话。
1: 实话太难听了。
0: 啊，请问切开的苹果氧化变色核心变化是果肉当中的什么呢？
3: 核心变化
0: 什么物质氧化了？
3: 果肉
0: 不是果肉。
3: 那是什么？
0: 什么物质？你得回答我一个物理
3: 什么
0: 生物性的问题。
1: 嗯
0: 啊，
3: 哎呦，
0: 物理性的问题，
3: 这个，
0: 化学类的问题。
1: 你怎么把我老板难住了呢？
0: 老板
1: 怎么对老板呢？
0: 老板就是用来为难的。正确答案叫分类物质。
1: 错了。
0: 再见，老板。
1: 拜拜。
3: 再见，拜拜。
0: 不喜欢这样的老板。
1: 为什么？
0: 他说他下班了，他说员工下班了就不给他赚钱了。
1: 哦，那确实是。那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老板。
0: 员工也是人，员工也得休息啊。
1: 员工他也需要休息，
0: 员工不休息好，明天怎么继续给你赚钱？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朋友，您好。
1: 那我们其实应该给老板推销一下高不可怕，员工福利。
0: 来，接下来下一位1号线，您好。
1: 你好，陈先生。
4: 是我吗？
1: 哎，
4: 你好，
1: 是您，陈先生。
4: 是我吗？
0: 对。
4: 好，你好，我以为把我切出去了。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准备好了吗？
4: 啊，你说。
0: 请问《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
4: 英雄儿女。
0: 不叫英雄儿女。不是英雄
4: 儿
0: 女。
1: 嗯，
0: 什么
1: 什么
4: 什么儿女？
1: 对，
0: 哎，什么儿女？
1: 儿女，对了。
4: 嗯，有点印象。什么儿女来？
1: 叫
0: 风云儿女。
2: 错了。
4: 风云儿女啊。对，好，
0: 再见哈。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下班好。
1: 事事如意。你好。
5: 下班好，我是微超。
1: 下班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听题。 请问标准的钢琴当中共

0: 有多少个黑键？
1: 这真不知道。
0: 猜。
2: 啊哦。
1: 36。
0: 36，猜对了。
3: 哦呦。
1: 哎呦我天，穿猫的。
0: 啊，好了。但是因为时间。哦
3: 是是是、啊、我们只能恭喜你蒙对了。
0: 对对对，
1: 好
0: 嘞，
1: 好，
3: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这是有请3号线30号群的60号群的平凡。你好。
5: 你好，
3: 喂
5: 涛喂谁。
3: 下班好，下班好。你准备好了吗？
5: OK。
3: 请问孙子兵法当中第一计是什么呢？
5: 第一计，
3: 对，它有36计嘛。第一计，
5: 空城计。
3: 对，第一计就空城。第一计不能空城啊。
0: 第一计不空城的第一计是啥？
5: 不知道。
3: 第一计是瞒天过海。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小伙伴。你好，1号线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大家好。没差没醉。
0: 好嘞好嘞。
3: 我互相打招呼都是有一种很那个羞涩、很那个陌生的感觉。
0: 好，加油啊。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
0: 题，请问钢琴当中有多少个白键呢？
6: 56个。
0: 不对，
3: 钢琴一共有多少个键？
0: 88。
6: 51。
0: 你这数学这么差啊。啊，88减去36等于多少？
6: 88减36，50。
0: 多少？多少？
6: 50，那不就52吗？
0: 啊，那你打51。你买的那个钢琴掉一个键啊。
3: 咱得找他退哈，这质量问题。
0: 他不能唱兜。因为他少了个兜。
3: 好吧。
0: 再见。
3: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2号线，小班好，吴先生好。
3: 小班好。
7: 啊，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
0: 好，
3: 吴
0: 先生。吴先生在哪里？
7: 在即墨。
0: 即墨啊，好嘞，欢迎你啊。您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请问历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当中，苏门指的是谁的门下呀？
7: 什么苏门？
3: 对、
0: 哎，
3: 苏门四学士嘛。
0: 嗯，
7: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
3: 苏轼。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董美女，下班好。
8: 下班好，伟超微信。
3: 你好，董美女。
0: 哎，你好，董美女好。
8: 哎、你好，
0: 董美女，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啊，准备。
3: 请问
0: 第一题。
3: 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零元纸币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8: 泰国。
3: 不是泰
0: 国。
8: 那不知道了。
3: 这个国家的纸币就是写的零元。
8: 那就是柬埔寨。
3: 嗯，但你方向很对，确实是东南亚国家。也不算，就是那块儿吧。
8: 老挝、缅甸。
3: 也不，印度那块儿，我说错了。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
0: 好，再见，
3: 拜拜、
0: 拜拜。好了，朋友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节目，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3: 没错，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6月5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6米，水温是18.4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43分和傍晚的19点08分，低潮时呢是凌晨的1点34分和下午的14点01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同时呢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在7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崂山921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呢将会为各位带来我们第2次的啪嘛会。
3: 是的，这次呢
0: 我没念错哈、啊，就叫啪马会。
3: 就这次呢，是大田小爱作为主导，带大家呢一起在直播间进行互动。
0: 对，
3: 同时呢也帮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好物。
0: 是是是，而且我们这海报也发到了各个群里面。
3: 哎呀，早说做这么好玩的海报，我也上了。我看到那个海报，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海报太可爱了，我说我也要一个。

0: 然后他们没人理我。
1: 下次吧，下个礼拜安排你上。
0: No.
1: 好，休息一下，快见。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 92.1，
4: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我们崂山921啊！我们最后这半个小时的答题也继续为您开通了电话，您如果想继续参与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来。
3: 是的，88990921和88992921，大家打进电话一定要注意哦，收音机麻烦一关，手机呢不要开扩音。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话呢，就好好开车，不要边开车边拨打电话喽。
2: 嗯，接下来呢这半个小时啊，开扩音的一律就那个挂掉。来，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
3: 你好，
2: 赵美女，你好，
3: 下班好，
4: 下班好，
3: 哎，赵美女好，
2: 赵美女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4: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五线谱是全世界通用吗？
3: 嗯，
4: 五线谱是，嗯，
2: 没错，是的，就是全世界的音乐人都看得懂五线谱，
3: 那肯定啊。
2: 但凡你是音乐人，
3: 嗯，
2: 没有不识谱的吧？
3: 应该是
2: 没有谱，那不真那
3: 离谱，
2: 那真离谱了，那纯老天赏饭吃，
3: 嗯，
2: 啊！来第二题，
3: 请问灭亡了南宋，建立了幅员辽阔元朝的皇帝是谁呢？
4: 元朝是元朝，元朝
3: 没错，元朝
4: 赵匡胤。
3: 再换一个，
4: 对。毕烈，
3: 哎，忽必烈，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咱就光听到了后俩字儿，那个忽没听见，
2: 哪里来的答案？
3: 那
2: 谁给你的答案？
3: 嗯，
4: 忽必啊，
3: 这车上谁给你的答案呀？
6: 那天老李帮我，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7: 哎，你好！
3: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宣纸它是来自于它的核心产地是在哪里？
7: 安徽。
2: 安徽哪里？
5: 啊哦。
7: 宣城。
2: 宣城。不对。
7: 安徽宣城泾县吧？
2: 啊，泾县，
3: 哎，
2: 是的。第二题，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北宋后期被官府选定为了宫廷烧御用瓷器的窑是哪个窑呢？
7: 汝窑吧。
3: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7: 我先拿六月份先拿一个，
3: 先拿个红包是吗？
7: 对对对。
3: 好的，
7: 谢谢啊。
3: 好的，拜拜。嗯，
7: 啊，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三号线小牛，
3: 你好。
8: 伟超伟 C， 我又来了。
2: 嗯，来干嘛呀？
8: 来努努力。
3: 来努力啊。你确定你努力的方向是对的吗？
8: 有可能不一定。
2: 嗯，不知道，
3: 但还是想努努力。
8: 但还想努力。
3: 嗯，好嘞，
2: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声音在真空环境当中传播的速度是每秒多少米？
3: 嗯，
8: 不传播声音，零秒，零米。
2: 哦，太厉害了，牛牛牛。答对了，真空当中无法传播啊。
3: 嗯，包拯他为官时期在任的那个皇帝是谁呀？
2: 嗯，
8: 宋徽宗。
5: 啊哦，
3: 这电视剧是这么演的吗？
2: 啊，这第一题，第二题怎么不
8: 那就错了，听到这样答案。
2: 包拯。
3: 嗯，这电视剧好像不是这么演的，想想包拯。
2: 开封有个包青天，正确答案是
3: 宋仁宗。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黄先生，您好。
3: 下班好。
9: 下班好。
3: 你好黄先生，到哪儿啦？
9: 到这个城阳家家园这儿了。
2: 哦，好具体啊。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听好了，请问指南针古代称它为什么呢？
6: 司南。
2: 哎，没错。
3: 第二题，请问《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北宋时期哪位画家的作品？
6: 张择端。
3: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可以可以，六块六毛六了，要不要继续？
6: 不继续，我老婆不让我继续了。
2: 为什么？你这么听老婆的话？
6: 好了，继续。那你不听老婆话，听谁话？
2: 在家里这么没有地位。
3: 别问了，别问了，
6: 下次再说吧。
3: 好嘛，那
2: 下次继续的时候是你老婆不在的时候吗？
6: 下次他不在车上吧？
3: 哦，那这个
2: 今天受到了钳
6: 制，今天打过一次，达到第四题了。
2: 啊，今天受到了钳制。
3: 这个红包会给他吗？
6: 啊，肯定的呀，那肯定给他呀。
3: 哦，
2: 那你打电话干嘛来？这钱也得不到，嘿，又得到了钳制。全青岛都知道你。
6: 主要是想跟你们说说话呀。
2: 啊，全青岛都知道青岛家家园的黄先生是吧？被老婆锁得很死。
3: 老婆让你往东，你不敢往西。老婆说你
2: 老婆说去家家园，你就不敢去那个，
3: 不敢去他对面的那个万象会。
2: 好。恭喜得到六块六，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2: 老婆说今天就得跟我去。
3: 老婆说我们今天定个目标，啊，你那个六块六毛六的时候你就停，啊，达不到这个目标，怎么办？
2: 下车走路回家。下一位，三号线75号群的胡先生，你好，
3: 你好，
9: 微超微 C 下班好。
3: 胡先生自己能做主吗？
9: 反正这奖金也捞不到我手里，如果有的话。
3: 啊，旁边也是有爱人。
9: 没有，他不在，但是
2: 不在，不在也到不到你口袋里啊。
9: 对，因为我中奖了之后，我会告诉他，然后这笔钱
2: 你不能
3: 不告诉他吗？那你不能忍一忍吗？
9: 忍不住，
2: 就是不好意思，就这个
9: 得展示一下我的水平。
3: 啊，他是得显摆一下。那如果没有中呢？
9: 没有中奖就不跟他说了。
2: 那你就当没中呗。啊，
9: 没有中奖的话，我会告诉他哪道题答错了。
3: 哦，太诚实，你看这个就是，哎呀，这种男人该嫁。
2: 行，
3: 像你这种吧。我妈昨天晚上还跟我说，啊，说那个她有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找对象，问我就是要不要介绍给伟超，我说不了不了。
2: 怎么了嘞？
3: 我说伟超不合适。
2: 怎么了呢？
3: 伟超这种男人靠不住啊。
2: 我怎么了呢？
3: 这张嘴啊。
2: 好了，来吧，接下来开始了，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唯一地跨亚欧两大洲并且东西半球的国家是哪里？
9: 俄罗斯。
2: 没错。
3: 第二题，请问沈括他写的哪本书被西方的学者誉为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呢？
9: 天工开物。
3: 再想想。
9: 梦溪笔谈。
3: 哎，
2: 对，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天工开物那是宋应星。
9: 宋应星。
2: 好，来18.88元，继续吗？
3: 继续吗？
9: 再答一道吧。
2: 再答一道。
3: 哦呦。
2: 好的，来，请听好。

0: 请问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地位于浙江的哪座城市？
1: 杭州。
0: 不是杭州。
2: 还真不是杭州。
3: 啊哦。
1: 宁波。
0: 不是宁波。
2: 嗯。
1: 不是杭州，不是宁波，钱塘江大潮。那中间就剩绍兴了呀。
0: 还有海宁啊。
3: 错了错了。
1: 海宁是县级，海宁是海宁是哎哪个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
0: 那它是不是城市吗？我问的是城市。
1: 啊，也是，也是，也是。
0: 那是吗？
2: 嗯，它确实就是在这儿，它关它更合适。
0: 它归嘉兴管。
1: 啊，海宁是嘉兴的。嗯，
0: 是的，我去过海宁。
2: 哦。
0: 去买皮草。皮衣、
2: 哦，
0: 中国皮衣之都。
2: 原来如此。
0: 嗯，就特意去，当时就为了买那个皮衣，但是不是我自己穿哈。
2: 海宁。
0: 嗯，很有名。
2: 哦。
0: 我还去过那个义乌小商品市场。
2: 哦，
0: 我还去过杭州所有的市场。杭州像什么四季青啊，
2: 四季青我一直想去
0: 啊。我跟你说，我到四季青我现在还在买四季青的东西
2: 批发。
0: 就我以前有认识的一些老板啊什么的，现在还在加微信，然后买他们家的东西。
2: 天哪，
0: 嗯，
2: 有这个好途径不推荐一下？
0: 啊，可以推荐给你。
2: 嗯，
0: 特别是像我有一个四件套，就我家里所有的四件套
2: 啊，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0: 啊，我家里所有的四
2: 件套。哎，我最近真的想买床单，我觉得我现在那个床单太厚了
0: 啊。那我等会儿可以推给你。
2: 我真的想买床单。
0: 我家里所有的四件套，我认识我这家店已经买了十几年了。
2: 嗯，
0: 我这十几年来用的都是他们家的。
2: 嗯，
0: 还有什么袜子？
2: 嗯，
0: 内裤？
2: 嗯，
0: 全部不都买他们家
2: 是吧？
0: 还有你知道他们袜子100块钱30双，想要吗？可以推给你，
2: 有点东西，
0: 赚5块钱手续费就。来下一位，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然后那个四季青的那个老板他自己有厂啊，其实我跟他讲过很多次，我说我们921的听众，我想组织我们，因为他也知道我在青岛上班，然后知道我在921上班，我就说我想
2: 卖他家，
0: 卖你们家的产品，我跟他讲过很多很多次。
2: 嗯，他不屑一顾，
0: 他每次都婉拒我。
2: 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0: 啊。他每次都婉拒我，他每次说不要。
2: 这种大老板就是这样。
0: 嗯，因为你千万不要小看四季青每一个档口的老板。
2: 嗯，
0: 就他那个档口啊可能就只有那个10个平方吧。
2: 嗯，
0: 或者5个平方。
2: 嗯， 嗯，我懂。
0: 但然后你看他每天就店里面破破烂烂的。
2: 嗯，
0: 但他都开路虎回家。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您好。
2: 你好。
0: 求请闪电。
2: 闪电好。
5: 你好，瑞士医生。
2: 哎，
5: 老板好。
2: 闪电好。
0: 嗯，你好。准备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北京的故宫就称紫禁城，其中的紫表示什么意思？
5: 紫气东来。
0: 不是。
3: 啊哦。
5: 那就不知道了。
0: 哎呀，这个题我出过好多次，我以为你包会啊。
2: 嗯
5: 啊，没有，没听过。
0: 因为在古代的天文概念当中呢，紫微星是
2: 天
0: 地之所，
2: 天上有个紫微星嘛，
0: 人间的帝王对应紫微星，所以故宫叫紫禁城。
2: 没错。
5: 好嘞，
0: 这个我讲过好多次了。
2: 嗯，
5: 我第一次听。
0: 哦，第一次听，那下次
5: 对，
2: 下次有记住
5: 了。哎，好，
0: 好，再见啊，
2: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提醒一下各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分享了一下我们的好物。
2: 是的，
0: 高不可攀深金通腰贴。那既然叫做深金通腰贴哈，啊，所以呢就用这个肩颈腰腿疼一贴就搞定。
2: 是的，就是您哪里疼然后就可以贴哪里。然后或者呢就是平时啊有一点就是什么扭到了呀崴到了呀，各位呢都可以直接把它拿上来，就一贴就舒服很多。
0: 是是是。哎，我们不能说的太多哈。
2: 嗯，
0: 因为 说太多了，嗯，
2: 但是
0: 你懂就懂、啊、
2: 每个人在我们这儿都会囤货，都会回购，就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是我们台的主要受众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这一代的朋友们、嗯、但是大家对这个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
0: 极高
2: 极高在我们这儿已经卖出了9000多单，并且呢每一次呢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购买。那这一次呢我们组织的是618的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之后呢可能真的就是需要再三四个月了。在这期间呢大家再找我们要全部都是原价了、
0: 嗯、
2: 那这次呢是297，到手是买三送一。
0: 因为我们平时啊
2: 嗯
0: 他在药店里面卖150块钱一盒，这是全国统一价，但是我们是超级破价109。
2: 嗯，
0: 我们卖109是比他们平时在药店里面要便宜很多的。
2: 嗯，
0: 便宜50块，便宜40块它、
2: 嗯、
0: 便宜41嘛。好，然后我们今天因为618、嗯、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
2: 对，
0: 但是我们买三盒的基础上我们还送你一盒。
2: 对，
0: 就是四盒到手297。
2: 嗯，
0: 你只要拍下就是到手四盒。
2: 对，
0: 297算下来一盒只花了70多块钱。
2: 嗯，
0: 74块多钱。
2: 对，
0: 朋友们，这个在哪儿都买不到。
2: 对，您在哪里都买不到这个价格，并且它是真正的好用，就您不管是哪里不舒服呢贴上就会舒服很多。关注劳申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能直接回复两个字膏药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提醒大家我们里面有详情页，请所有需要买或者是还没有买的朋友您点进详情页去看一看、
2: 嗯、
0: 详情页里面有各种针对于不同的疼痛需要
2: 贴的
0: 地方，
2: 贴的穴位
0: 它教的非常的清楚。
2: 对、嗯、
0: 怎么贴哪里那你们自己看
2: 怎么贴、
0: 啊、好，回复膏药两个字去了解一下啊。需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我们就介绍这么一次了啊。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由于时间关系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暂时不要打电话了，我们请进最后的朋友啊。来，你
2: 好，
0: 一号线下班好。
2: 红鲤鱼
0: 你好，
7: 你好，维森，你们好啊！
2: 哎，你好，红鲤鱼。
0: 哎呦，感觉好像很久没参加过我们节目了，是吧？
7: 好多年了。
0: 对呀、啊，好多年了呀。
2: 嗯，
0: 我们是不是见过？
7: 见过，
0: 对吧？
7: 还跟你合个影，
0: 是不
7: 是？
0: 是
7: 是是。
2: 啊！
0: 我去他们学校上过的课，
2: 是吧？
0: 小孩上过课。
2: 他说他叫红鲤鱼。
0: 他说他就是那个红鲤鱼，绿鲤鱼，鲤鱼鲤鱼。
7: 是。
0: 嗯。
2: 好。
0: 现在还在那个学校吗？
7: 对
0: 啊、哦，是是是，哎、
7: 你上的是音乐导师课。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说太多了，要不然大家都约我的课呢啊、
2: 嗯。
7: 优秀主持人，
2: 嗯，张老师就是都忙不过来了，
0: 嗯、忙得很，马上，嗯，也很、这个、
2: 到旺季了。
0: 对对对，到旺季了，的确是忙。好了，来吧，接下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四大洋当中纬度最高的大洋是哪个？
7: 北冰洋。
0: 嗯，北冰洋。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我们常吃的这个龙口粉丝它是哪个城市的地理标志性产品呢？
7: 烟台龙口。
2: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7: 先拿红包吧，三四年没拿了。
0: 那你都没打，你当然三四年没打。
7: 打不进去。
0: 好，谢谢、
7: 嗯，好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2: 拜拜。
7: 再见，拜拜、
0: 嗯，拜拜，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18号群的周先生，你好，
2: 周先生好。
8: 嗯、下班好，下班好，
0: 哎，来，加油啊！第一题，听题、嗯。请问我国的哪个省份同时濒临渤海和黄海？
8: 省份，山东。
0: 没错。把你电话拿近一点好吗？声音太小了啊。
8: 这样的。
0: 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啊！
2: 嗯，调整一下，
8: 哦、
0: 放嘴边。
8: 这样，
0: 哎，这样可以。
2: 在中国历史上，将唐灭亡至宋建立这一大段的大分裂时期，统称为什么呢？
8: 五代十国。
2: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8: 不继续了吧？拿红包好久没拿了。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拜拜，
8: 哎、再见。
0: 来，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下班好。
9: 你说 VC 下班好，
2: 下班好。
0: 哎，王先生，来最后一位了啊，加油。第一题，请问蒙娜丽莎它的原作收藏在哪座博物馆？
9: 卢浮宫。
0: 嗯，没错，卢浮宫。
2: 在唐太宗口中，会须杀此田舍翁，这个田舍翁指的是哪位大臣啊？
10: 长孙无忌。
2: 啊哦。

0: 是，还有一位
1: 田舍翁，
0: 嗯，
1: 是谁呀？
2: 王舍龄，
0: 魏征，
3: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好，谢谢您参与，再见，
0: 拜
1: 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继续的在下班路上陪伴你。您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记得关注一下，因为明天晚上我们会
0: 视频号直播，
1: 对，直播直播，
0: 对，每周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游戏小互动嘛，是通过视频号或者是通过公众号进行的，所以大家到时候记得来玩哦。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咯，
0: 嗯，
1: 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雨夜独坐时，最怕回忆翻涌。这首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我要的幸福》中的灵魂之作，歌词反复都在叩问，还是害怕，道尽放下旧爱时清醒的痛楚。当拥有已是过去，唯有勇敢放手，才能继续前行。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胡彦斌的《你若是风》以风为线索，编织云与星的意象，诉说追寻与等待的故事。前奏弦乐轻扬，将哲思融入旋律，带我们感受情感的诗意流动。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2: 你好，我是小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专属天使，坦克在2007年为偶像剧《花样少男少女》写的片尾曲《专属天使》，钢琴加上 R&B 的编曲，配上坦克干净的嗓音，是很多人青春里单曲循环的守护系情歌。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许茹芸的独角戏是1996年的作品，据说当年的作词人许常德是因为快交歌了，但还没有灵感，在电梯里偶然看到了一张海报上的独木剧三个字，才灵光一闪写下了这首词。许茹芸用她独特的气声也把这首歌演绎得唯美而哀伤。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3: FM 92.1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Hello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命。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这首歌呢来自于林曲艺的歌曲，叫做《桐花顺》。
1: 是的，今天的主题就是他编曲谱曲的作品。
0: 嗯，
1: 今天所有的歌呢都是他为一些大部分他其实都给女歌手做的。
0: 嗯，
1: 而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找了一下他自己唱的一首歌，就是也挺好听的。哦，刚才那首《桐花顺》是他自己唱，他自己唱的歌不多，但是呢他给别人编曲作曲的歌就比较多了。
0: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歌曲都还是挺多的，各位可以慢慢听。当然了，这个知名度是
1: 不太好的。知名度怎么说呢，就是
0: 听吧
1: 听吧，正好我们也给大家多推荐一些热门歌手的冷门歌曲嘛，相当于
0: 来下一首啊，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曲，叫做《最好》。

0: 不想再拉扯。
1: 真的是女歌手会偏多一点，这一首也是来自于张惠妹的歌曲，叫《平常心》。
2: 对，其实她还给张韶涵了写了好几首歌，但因为昨天怎么找过好、哦、就是张韶涵的嘛，对，所以今天就不找了，找点别人的歌曲。
1: 后面还有几首啊，一首来自于周华健的叫《爱情路》，
2: 这个你们肯定没听过，听得少。
1: 哎，不用，后边那个他也没听过。
2: 隐形人白敬亭翻唱的，我应该有些小伙伴听过。
1: 来吧，我们开始听歌啊，《爱情路》。
3: 有点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在今天唱到的都是女歌手的歌啊。
3: 对，80到00后出生的女歌手。
2: 哎，没错，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一下，看看哪些是你喜欢的。我今天在找的时候其实还真的还挺纠结的。你知道我本来想看蔡健雅，你知道蔡健雅是70后吗？
3: 哦，70末是不是？
2: 对，蔡健雅是75年的。我本来以为她是80后。
3: 我以为她是78、79年。
2: 对，
3: 75年、啊。
2: 75的。
3: 天哪。
2: 后来我找郭靖，郭靖我觉得应该她应该80
3: 后，她
2: 准80吧，对不对？她就是80年的。
3: 她80整是不是？
2: 对，80整，差一点点就要过去了。
3: 天哪，真可怕。
2: 天
3: 哪。
2: 哎呀。
3: 对，他们
2: 这些女歌手感觉
3: 真的
2: 不显。
3: 你找王心凌，她绝对80后。
2: 王心凌不是哦，王心凌好像真不是，我看一下。
3: 王心凌就是80后，她82还是83？
2: 王心凌是80，哦，82。
3: 是是，
2: 对对对，王心凌是80后。
3: 哦，你看看。
2: 你最近那个曾沛慈84嘛，对吧？
3: 是，她差不多。
2: 嗯，来，我们找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你们可以随意。对，卡80啊，你们可以随意啊，80到00后的女歌手，好吧，各位随意，1到40还有所有特别群的朋友。
3: 大家唱起来吧。
2: 唱歌了。

0: 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女歌手来进行演唱？
1: 好奇，
0: 哎，我还是很期待的啊。
1: 是的，
0: 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是泪。

0: 这
1: 心酸离别，
0: 唱不上去吧？哎，小朋友，小朋友唱真好，
1: 唱就是很好。
0: 哎呦，这个歌可是高难度了，
1: 不好唱。
0: 我说实话，这个年纪，这个音调唱成这样非常好。
1: 你看小爱姐姐都唱不上去，
0: 很不错。
1: 你看你把握就不错。
0: 那还小爱唱不上正常哈、啊，
1: 也不正常吧？
0: 别跟小爱比啊！
1: 哎，怎么回事？
0: 来，继续啊，大龙唱的是《有形的翅膀》。嗯，张韶涵有一首叫《隐形的翅膀》，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另一首《有形的翅膀》好像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1: 嗯，相对吧、
0: 嗯。但是这两年好像还挺火的，
1: 挺出圈的。
0: 嗯，我都说到现在，你看你前奏还没过去呢。听一下啊，
2: 这一路翻越了，
0: 哎，稍等啊，
1: 怎么网卡了又？

0: 好听啊，
1: 好听好听，
0: 不错。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碎石十三群朋友。

0: 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你就是想要烦着你。
1: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2: 想我就多看一眼。
1: 哦、oh, ，你是发音好恶，
2: 怎么以前唱歌不都这感觉吗？
1: 哎，我那天我想起来，你知道谁唱歌是这个感觉？我以前听谁，潘玮柏。潘玮柏以前唱歌这个音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重。
2: 那你以前也没觉得他恶心，这说的话。
1: 嗯，他还好啦，人正常，你是刻意的。
2: 谁说啦，别人就是正常，我就是刻意。
1: 哦、你是讲话刻意那样啊。
2: 那可以。
1: 好，太反了，来下一位小橙子。
0: 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仓促见一面，后来连散的边缘你都懒得分一点，是我们低估了时间的考验，太轻易让浓烈的故事翻篇。从前你穿过半座城市陪我一起失眠，后来你好像跟你的方向盘更近一点，只是当泪水又滑落在照片，却舍不得删。
2: 嗯，好听，
1: 好听啊，真不错啊，就跟我们后台卖的这个大米一样的好听又好吃。
2: 对，邻家有饭香。
1: 哎，是的，上次这个大米我们在这个台卖的非常非常多，朋友们真的是大家买了非常多。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它好吃，
2: 好吃，
1: 而且关键在于这是正儿八经的五常大米，执行的是国家的标准 JBT19266， 一定要按这个标准买啊。同时呢，有音标，有地理标志，有溯源码，有有机认证，这四项标志，这款米是一袋一码，支持扫码去查询溯源的，每一步都清晰可查，真正的有机。
2: 是，买过的小伙伴都说好，
1: 对，
2: 零差评，
1: 就是产自五常的原产地，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香味很浓，
2: 很浓。
1: 这种大米呢，大家也不用这个水放的特别多，大概1:1.2、1:1.3左右就可以了，还不错啊。79块钱一袋，一袋呢是10斤。稻花香二号五常大米，而且在今天是有特别福利的。现在我们到什么时候了？哎，到618。
2: 对，那么今天呢也有一个价格，2袋139。
1: 对，会再减个20元。其他平台呢是150多块钱一袋，
2: 对，
1: 我们呢半价79块钱一袋。
2: 对，两袋更划算，按需购买吧。
1: 如果您家这个米快吃完了，想要多囤，你就多买点啊。如果说您这个，哎，我一次家里人也少，吃不了那么多，你就买一袋就行。
2: 对，就是
1: 我们79比正常价都基本上便宜一半了，
2: 真是
1: 啊。如果说你要有更多需求，你就买两袋，今年两袋是更便宜啊，直接便宜20。那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大米就可以了。我们青岛地区呢是原产地直发嘛，就是从东北给大家发过来，
2: 哎，
1: 到我们这大概3到4天就可以收到，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原生态的一个种植方式，
2: 对，不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会说
2: 什么香精、防腐剂、增白剂都没有，
1: 都没有，就是正常大米。你会说它怎么储存呢？因为他们本身啊，这个邻家饭香这个牌子啊，他们有本身有非常大的那个储存罐，新米下来之后呢，进行筛选，筛选完之后直接放到里面去进行保存，这样的话大家吃到都是新鲜的，
2: 嗯，
1: 都是好吃的，这是最关键的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
2: 大米
1: 就可以了。我是很爱吃米饭的，我说实话，
2: 我也爱吃米饭。
1: 你别看我是这个山东人哈，我从小这个米饭吃的会比馒头多一点，
2: 我也是，我也爱吃米饭，
1: 真的。当然你说馒头有时候时常不吃吧，也会想一点，啊，
2: 对，有时候也会吃馒头花卷啊，面食啊，
1: 对对对，
2: 这也都会，
1: 但正常我现在还是
2: 喜欢米饭为主，对吧，
1: 以米饭为主，嗯，啊，大米饭谁受得了，你说哈，我就很喜欢啊。对，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大米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下一位来自于9号群的朋友，好好好，言不由衷。

0: 哎
1: 哎
0: 呦，
1: 呀，好听好
0: 好
1: 听，
0: 听啊！哎，这个是谁的歌啊？
1: 那个徐佳莹原唱，
0: 哦，徐佳莹，
1: 嗯，是
0: 对，
1: 的，
0: 言不由
1: 言
0: 衷，
1: 不由衷，
0: 好听啊！那雨桐，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呀，真好听！《
1: 这
0: 竹
1: 歌
0: 玉》
1: 也，
0: 里面的一首歌，张碧晨原唱。
1: 哎
0: 哎
1: 呦，
0: 呀，
1: 竹玉怎么这么了解？
0: 必须了解。
1: 喜欢里面的谁呀？真有意思。
0: 谁不喜欢？真是非要问。
1: 哎，但你别说，张凌赫跟田曦薇本来咖也不小，但确实是声咖啊，这个剧，
0: 声咖，
1: 这个剧是挺爆的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接着来听啊，徐某某唱的是《我太笨》，听一下。

0: 我不笨，
1: 你才笨，
0: 你才笨，
1: 哎呦，全能丽莎歌真的，这个歌真好听。
0: 好听。
1: 全能丽莎还有一首歌也很好听，最
0: 叫什
1: 近
0: 么？
1: 她发的一首，哎呀，叫啥来
0: 我
1: 着？
0: 很喜欢他和薛之谦合唱的那个《陪你去流浪》那个版本，
1: 啊，那个版
0: 哎，
1: 本
0: 那个
1: 嘛，
0: 版本，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觉
1: 对，
0: 得很
1: 但
0: 好
1: 是
0: 听。
1: 全能丽莎最近不是要作为那个歌手帮唱嘛，要
0: 帮
1: 上
0: 唱
1: 歌
0: 啊，帮
1: 手，
0: 帮唱，
1: 哎呦，真厉害哦，真
0: 是，
1: 好，
0: 人家本来就女团出身，
1: 哎呦，
0: 所以是开玩笑。
1: 那李川得饶了，那李川高攀了。我以
0: 叫
1: 前
0: 什
1: 不
0: 么？
1: 觉得什
0: 旗
1: 么，
0: 鼓相当，旗鼓相
1: 我后
0: 当。
1: 来发现李川这个油了之后吧，我真的是，
0: 哎呀，我觉得他就是搞的人设，
1: 对，我感觉就是挺好玩的
0: 本
1: 嘛。
0: 人还是很帅的。
1: 行，来，下一位歌神唱的是《大山》。

0: 哎
1: 好
0: 呀，
1: 听，
0: 好听，好听！
1: 真不错啊！这首《大山》我也本身很喜欢。
0: 啊，大山这个歌叫，
1: 那哦，你没听过吗？
0: 我听过，就是不知道名字嘛，
1: 哦，
0: 所以我说啊，这个歌叫大 山。
1: 行，来，下一位，东阳唱的是《天气》。

0: 哎，东阳唱歌是挺好的，
1: 是挺好的，
0: 但是有时候就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来啊，就是
1: 行，对对对，是
0: 唱不错啊。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又是更爱自己的一天。唱的是茶花开了，
1: 啊，这个是王瑞卓的一首歌，
0: 听一下。

0: 真好听，
1: 真好听啊！
0: 真好听！
1: 嗯，
0: 哎
1: 就是
0: 呦，
1: 很好听。
0: 这首歌叫《茶花开了》
1: 茶花
0: 哈，
1: 开了，我很喜欢这首歌。
0: 可以啊，
1: 嗯，
0: 来，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位还是牧师唱的是《半壶纱》，我们来听一下啊。

0: 真好听，
1: 这原唱是谁啊？
0: 刘珂矣
1: 哎呦，真好听
0: 啊，
1: 啊，好
0: 好
1: 听，好听。
0: 听。
1: 来，天线宝宝。
2: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
1: 哎呀，熟悉。
0: 啊，熟悉，
2: 好
0: 体
2: 不
0: 面。
2: 好？要
0: 哦，
2: 解
0: 不
2: 释
0: 对，
2: 都
0: 说
2: 已
0: 散就
2: 经
0: 散。
2: 来不及。
3: 你不熟悉。
2: 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只因为遇见你。